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车型。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想在炎炎夏日找到一处玩冰雪，想清凉的宝藏地，当然就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您可以在这里游览冰雪美景，畅玩冰雪项目，一秒穿越到浪漫的冬日。那么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朋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推出了多款优惠票。梦幻冰雪馆门票原价268元，梦幻冰雪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仅

需要100元，那么应届中高考生专属票只需要98.5元，考生家长随行票211元，学生双人票268元，可以两人同行。还有专为咱们槟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元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还能够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

0: 很多人第一次听《失魂记》以为只是一首普通的怀旧情歌，直到某一天在长辈的身上看见相似的症状，才突然听懂了歌里藏着的这种钝痛。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最初的梦想》。
1: 海浪浪拍摄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头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哥们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在周末的时光当中，可能我们更向往的就是自由了。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许巍的一首《蓝莲花》真的是勾起了无数人对于西藏的向往。那么就在7月16号909带你飞去西藏。这次我们选用到了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的距离。那么我们首先到了拉萨之后啊，就会安排西藏目前规格比较高的旅游大巴车来接待大家，同时也会安排经验丰富的司机师傅啊来为大家服务，这个很重要。车上呢也为大家配备了氧气以备不时之需。到达拉萨的第一天，给大家安排入住的就是目前西藏最奢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这个酒店的大堂就有一座小规模的布达拉宫，它非常的震撼人心，很多游客啊不住在这里也会前来拍照留念的。而酒店的房间也非常的精致，并且它会有弥漫式的供养。另外呢，早餐也是非常丰富的，而我们909的行程就会安排大家住到这里。那么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七天游在7月16号出发，一架全哈零自费。西藏它是有五个五 A 级景区，我们安排的行程就会去到四个，布达拉宫、大昭寺、巴松措以及雅鲁藏布大峡谷，另外还有药王山观景台、米拉山隧道、网红高速、卡丁沟雅宁湿地、羊卓雍措等等，精彩内容一个都不会少。又特别赠送了神山经幡祈福和藏式的小礼品、布达拉宫甜茶啊等等。总之呢，我们的行程已经是经过3年打磨的非常精致的行程了，价格只需要6880元。拉萨、林芝两个西藏必去、海拔又不高的地区，加上蓝到近乎失去真实感的天空，这里就是此生必去的地方了。而如果您的年假定到了这个暑期，那我觉得一定要把你的行程定到西藏，跟着我们909一起快乐出发。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

如果你也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的往返四日游。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还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那么在整个行程当中啊，我们特别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可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还有呢，就是俄罗斯的应急海鲜鱼子酱等等，同时升级了一餐海鲜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者是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者是标志性的伏特加，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让你吃好玩好，不留遗憾。909海参崴往返四天的行程，20个人小团出发，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顺心。而且呢，整个行程也欢迎团体来定制，成人只需要2599元，一价全包，全程没有购物啊，咱们是安心出行的。同时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00，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你会发现非常奇怪的是，即便周末上班，你的心情也是

问是周华健收录在《花旦》专辑当中的一首翻唱作品。那这样的一首歌最妙的就是把原唱当中的女儿心事唱出了几分江湖过客的通透。谁

这种前奏的开场是周杰伦《我是如此相信》这首歌，他是把好莱坞级的史诗交响乐的质感完完整整地揉进了一首慢情歌当中。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伴着轻快的节奏，带您关注909的出行。很多人啊，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那么浪漫的七月，咱们就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随手一拍，那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一次和909出发，咱们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啊，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是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也是咱们奔赴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在这里呢，我们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然后呢去亲手触摸纪念碑，感受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而且呢，整个行程我们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细节上。你比如说交通，我们是出发乘坐高铁抵达绥芬河，跨境乘坐国际大巴，20人小团出行。那么在住宿上啊，也是俄式非常有特色的酒店，并且呢整个行程我们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第二天中午又升级了一餐海滨的烧烤红酒派对，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者是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者是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啊举杯畅谈，这是人生当中我觉得为数不多的美好回忆吧。那么行程当中，咱们包含了所有的首道门票，全程没有购物，吃喝玩乐全包含在内了，您尽管啊尽兴的游玩就行了。中俄双语导游讲解，909海参崴往返四日游，我们的主播全程带队，七月份多个团期可以选择，也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成人只需要2599元，是一价全包的，全程无忧。同时呢，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当年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位置是有限的，因为咱们都是一加一啊。那么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备注旅行。

在我的生活当中啊，经常会听到错这个字，可是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西藏的错，它跟我们的这个错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藏语当中，错啊，它是提手旁那个错，意为湖，是一个美丽的名字。各种景致各异的湖泊错落，就像一块块形色各异的翡翠，镶嵌在苍茫的大地之间，正可谓是错上加错，美到窒息。那么西藏到底有些什么样的错呢？在七月份，我们909带你去西藏看看羊卓雍措。藏语意为碧玉湖，是西藏三大圣湖之一。天上的仙境，人间的羊卓，天上的繁星，湖畔的牛羊。当地人是这样赞美羊卓雍措的：湖畔远眺，这湖水装着群山，装着春风，更怀揣着每一位旅人对西藏的热爱与期盼。还有巴松措，藏语中是绿色的水。当地人说，巴松措的绿色会因季节和光线而变化，时常在灰绿、碧绿和蓝绿色之间摇摆。湖水透明，清澈到可以看见两三米之下成群游动的鱼，而大多数时候湖面光滑到连镜子都自叹不如。羊卓雍措、巴松措，单听名字就会让人心驰神往了，更何况还有雅鲁藏布江、布达拉宫，这些都是我们要在西藏的行程当中呈现给大家的。药王山啊、观景台呀、米拉山隧道、网红高速、卡丁沟、雅尼湿地等等，这些湛蓝的、圣洁的、奔涌的、神秘莫测的，描绘的都是西藏。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七天游，我们七月份出发，一架全含零自费，又特别赠送了神山经幡祈福和藏式小礼品、布达拉宫的甜茶等等。在布达拉宫的这一站，我们是带您入内参观的，聆听耳机的讲解，价格只需要6880元。七月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个神圣的地方，全团只有20个名额，所以呢不需要犹豫，来抢位就行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我们了解909的车型。1390480-6169，1390480-6169，备注旅行。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各位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孙威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经历，我们周一节目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至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刚刚的一首歌来自于范晓萱的《小偷》，而这首歌里的小偷其实也并非贬义，是在青春期独有的爱情隐喻。女孩子在感情里缺乏安全感，她不敢直白的索要，只能够一点一点的偷藏对方的情意与话语，就像张学友的那首歌《偷偷偷走了你的心》。

这首歌据说最开始的名字叫《收藏青春》，后来也是几经更名为《相信一生有我》，最后改名为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千禧年，也可以说是校园民谣里程碑的金曲《一生有你》，来自于水木年华。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陪你寻找曾经的你。

0: 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4: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来说一下我们的西藏之旅啊。许巍曾经唱过一首蓝莲花，叫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对于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那这首歌其实也唱出了很多的朋友们对于西藏的向往，当然应该说这样的一首歌啊，也让很多的人奔赴西藏。如果大家呢也对西藏啊有这样的一个梦想，迟迟没有动身的话，在7月16号我们909呢会带领大家来到这个美丽的西藏，然后呢让大家用7天的时间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歌中所描述的那大家在西藏可以感受到的那种自由，那种辽阔，那种我们所说到的啊，大家可能非常感触深刻的种种事情吧。那首先呢，其实来到了这个西藏呢，大家可能也知道，像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丸山观景台，包括八角街、米拉山隧道，这个已经不用过多的介绍了，这是第一次来到了西藏必打卡的，我们一个都不会少啊。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在行程里边吧，这一次可以说我们也安排的非常的周到，像安排了这个西藏目前规格非常高的这个旅游大巴啊，来这个接待大家，然后呢献上这个洁白的哈达，同时呢当然这个开车的这个司机的师傅啊，也这个我们所说到的他这个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包括在这个车上也配备了氧气，以备大家的不时之需，这些可能都是我们所说到的只有啊在这个很成熟的团当中才会为大家考虑到的。因为其实进藏呢带领大家这个我们的这个团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啊，知道大家可能在旅途当中啊，这个特别是西藏可能路途相对来说这个景点和景点之间比较远啊，我们呢这个第一要做的舒适啊，第二呢以备大家可能有这个氧气的需求，第三呢就是西藏的这个山路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的，一定要安排啊这样的一个经验丰富的啊这个司机师傅来为我们的听友服务。那包括我们入住的第一天给大家安排的是目前西藏可以说是非常奢华的一家5星级的酒店啊。那所以说呢，其实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让大家可以在这个酒店当中好好的休息啊。另外呢在这个酒店里边呢也是给大家提供了啊弥散式的供养啊，包括大家可能想要的这种鼻氧管的吸氧都是啊，应该说让大家入住的第一天啊，然后有一个很舒适的体验，然后呢这个我慢慢的适应啊，整个的行程也是从林芝开始慢慢的向海拔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地方，这次应该说整个我们最高的这个海拔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大家非常向往的圣湖羊卓雍措啊这个地方，所以说呢其实有些美景只有我们战胜了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恐惧啊，到达那边之后才能够去真正的啊感受它。西藏呢其实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除了我们所说到的这些美景，包括那里的传说、那里的信仰，那里带给大家不同的感受吧，应该说也都是很多人奔赴那里的一个原因。所以呢这次在我们的暑期啊，现在仅剩一个团了，6月啊，7月16号 7月16号的这个团期，我们是一价全含零自费，那包括了我们的机票、酒店、住宿，还有这个行程里边的所有的景点，加在一起一价全含的线路只需要6880啊，所以呢，大家如果一直也有一个西藏梦的话，也期待着能够帮助大家一同圆梦。了解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西藏。另外呢，我们在7月份的海参崴的线路呢，也再一次开启啊。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我们在7月的每个星期六都有发团啊，20个人小团队。我们这次呢，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顺心，高铁到达绥芬河大概这个3个小时左右就到了啊，所以呢，相对这个路途当中呢，也是再一次吧啊，给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应该说省去了很多的啊，这个路途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时间啊。另外呢，在我们7月份的这个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当中呢，也是再一次升级，比如说加餐了海滨烧烤的红酒大餐啊，包括在我们的行程里边，这一次呢，也为我们的听友呢，应该说安排了很多吧啊，应该这一次大家呢还可以去更好的这个在7月份享受啊这个海参崴的这个我们所说到的海景海鲜大餐等等等等吧。同时也为2026届的中高考的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借着今年的准考证可以报名立减200元，所以想去海参崴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那想去西藏的朋友们同样也可以记好微信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1704449909，170444990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是啊，安于内心，一心一意的坚持自己所爱，就像曾宝仪唱到的这首《专注》一样，就是人生最好的答案。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好了，那即将带来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圣杰，《不顾一切的爱》。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

0: 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一百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的行程，来说一下海参崴的线路啊。那如果呢大家在这个暑期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可能呢也想要避开一些人山人海的地方，还能够想找出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大片的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909呢也特别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七月份的行程。那这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呢，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都体验啊。七月与安生电影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包括海参崴呢独有的这个百年的滨海步行街啊，在那儿呢不光有复古的俄式建筑，还有街头艺人的这个手风琴等等等等吧。在这里呢大家呢也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这种纯正的俄式慢生活。所以呢在整个的行程里边呢，其实有很多的美景陪伴着大家啊，包括还有很多的当地的人文历史，像这个很多的朋友可能也想要去看一看百年蒸汽的火车头啊，9288纪念碑，世界上最长铁路的传奇，等等等等吧。包括在七月份的行程当中呢，大家还可以去感受一下海参崴特有的玻璃海啊。所以说呢，整个的我们的这个打卡的地方啊，足够大家拍出很多的这个大片。当然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一次的行程也为大家再一次的升级，除了有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啊，加赠的这个帝王蟹，还有呢应季的海鲜啊，包括还加餐了一顿海滨烧烤的红酒大餐啊。我们这一次呢是在海滨的露营地啊，有这个特色的影院，包括这个观景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还配着啤酒、格瓦斯、标特式这个标志性的伏特加。所以这一次呢，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更好的去感受这个暑期的浪漫了啊。那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话，我们的团期是在7月4号、11号、25号。想要团体定制的朋友们，同样也可以一价全含。我们的价格是2588，同时呢，也为2026的高考、中考的学子准备了福利，就是凭借着我们今年的准考证，可以立减200元。想要了解我们海参崴的线路，想要在这个我们的七月份啊去看海踏浪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同步呢，在我们的这个七月份呢，也给大家开启了我们的西藏之旅啊。西藏的这个团期呢，目前仅剩一个，我们的7月16号的行程。想要了解更多的909近期的线路，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4: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还是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啊，
7: 好笑啊。
6: 对啊，
7: 好可爱，
6: 那外表不像的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轻快柔和的曼陀林的旋律，再加上梁静茹的那种温柔的嗓音，刚刚带我们回到了这一天。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继续带来的这首歌，刘德华《回家真好》。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2: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3: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我们近期的行程啊。马上呢，其实这个暑期也要到了，很多的朋友们呢也在这个考虑说想要去哪里。但是暑期呢，其实大家应该也知道啊，很多的这个地方呢，第一啊，这个相对来说呢可能人比较多啊，另外呢可能相对来说呢这个天气也是比较热的啊，所以呢现在很多的朋友们非常明智的会选择一些比较小众的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行程和线路呢避开一些汹涌的人潮啊，还能够凉快一点啊，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暑期啊，带着孩子们啊一同去度假。那这一次的暑期呢，在七月份，目前我们909呢给到大家呢也是两个不同的行程啊，看大家呢喜欢哪一个。一个呢就是我们的7月16号的西藏游的线路啊，那这是我们给大家呢应该说在暑期吧特别推出的一个小众的行程啊。因为在网上呢，其实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目前啊这个毕业生们啊也在呢说想得到的一份成年礼，大家都说不如奔赴一趟西藏吧。因为地理课本上看到的雅鲁藏布江、巴松措那些只是插图，文字再详细也抵不上你真正的站在那里的震撼啊。大自然给到大家的应该说呢其实不光有震撼吧，有的时候更多的是一些人生思考、一些灵感、一些我们可能在其他的地方感受不到的啊。那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这个文学家呀，包括还有很多的我们所说的音乐的创作者啊，那来到这个西藏啊，都会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灵感，也会给我们啊这个带来不一样的作品。那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西藏呢也是7天的行程，哈尔滨呢这个四飞然后呢整个的行程线路呢也是一价全含零自费，不光是包含了我们的这个拉萨的有氧的这个酒店，而且这其中还有一晚是五星级的酒店啊。那整个的线路呢，其实如果大家是第一次进藏的话，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观景台，这些我们一个都不会少啊。所以这些景点呢大家不用去担心，因为像这个布达拉宫、大昭寺都是保证大家入内的，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耳机啊来进行讲解。因为这两个地方呢大家可能也知道有一些宗教信仰的地方它是不允许大声喧哗的，也是为了让大家吧可以去更好的啊这个了解啊这个地方的历史啊传说呀然后我们每看到一个地方啊，有这个导游也会给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专业的讲解啊，然后呢戴上耳机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清楚啊和方便啊。那这些都是我们提前给大家做的功课。当然还有呢，去西藏可能大家会担心啊有氧的问题，对吧？那我们所说到的大巴车有氧啊，拉萨的这个酒店有氧而且整个的行程我们是从林芝开始，是属于这种循序渐进式的啊。而且呢其实酒店式的这种供养呢，无论是弥散式的还是说大家需要这种鼻氧管都是可以的。在这个西藏啊，大家你会发现无论是这个去的这个景点的附近啊，周围啊，包括啊我们可能住的这个酒店的附近呢、啊、以及大家想要吸氧啊，都是 现在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啊，无论是这种小的啊，这种一次性的，还是说大家想要去租像充电宝似的啊，几天的，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些呢，其实我相信也打消了大家很多的这个顾虑啊。其实包括像这个西藏拉萨啊，现在建设的非常好啊，可以说，到了夜晚的时候，包括跟我们这边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时差，也是那种灯火通明的感觉啊。所以呢，其实西藏离我们并不远，只要大家想去的话，在7月16号，欢迎跟随着我们一同去圆梦。了解我们西藏游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七月份啊，海参崴的这个线路现在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也算是我们东北的朋友们的一个小福利吧。因为其实高铁前往绥芬河大概可能3个小时左右我们就到达了啊，那边呢再入境的话就非常的方便了。现在俄罗斯免签，我们准备一张护照就可以了。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是4天往返啊，我们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让大家可以去体验和感受的，除了这个托卡内夫灯塔呀，包括这个玻璃海呀，包括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啊，大家呢也想要去品尝一下海参崴的这个海鲜大餐啊，我们还给大家加赠了这个帝王蟹啊，包括这一次还给大家升级了海滨烧烤的红酒大餐等等吧，都是希望呢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啊一同去感受啊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俄式风情的地方。所以说呢，想看海想踏浪的朋友们啊，想选择人少的地方，这条线路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一同出发。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那大家如果想去西藏的就标注西藏，微信都是这个号码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来自于魏如萱刚刚的一首《一刀两刃》，其实好像也代表了每件事吧都会有正反两面，没有完美的选择。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悦也要和大家先说一声再见了，因为午间的这个时光的我们的这个短暂的音乐陪伴也要到这里了。但是呢，我们909的好音乐是24小时不打烊的。另外呢，孙悦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最近的这个暑期的行程啊，大家呢可能啊有带这个我们的孩子出行的，一定要这个提早来进行预定啊，因为呢其实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因为暑期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行程的线路呢，酒店和机票啊都是非常有限的。大家呢如果说我临时在家，第一啊我们呢加不上去，因为呢提前预留的这个酒店和机票的这个价格相对实惠，如果你到近期大家都已经订满的话，加是肯定加不上了啊。所以说呢，想享受到优惠的价格，我们目前是两个团期啊，一个呢是7月16号我们的西藏游的线路啊，那也算是一个很小众的行程吧。如果大家一直有一个西藏梦的话，这个16号的行程别错过，因为西藏呢其实一直以来呢也是有限定性的这个季节的限定啊，可能过了这个季节呢基本上啊可能就要再等到明年了啊，明年什么样的情况还不知道。所以呢其他的地方不劝大家，但是对于西藏这样的一个地方，大家呢如果想去的话就早一点啊。那当然了，我们909的这个西藏的行程呢也是3年的这个带队经验啊，大家呢去到那里想拍什么，想要什么，想了解什么，然后呢担心什么，这些我们都知道啊，提前呢已经为大家安排的妥妥当当了，你只需要跟着我们一同出发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另外呢，到了7月份啊，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其实也进入到啊大家呢可能想去这个地方的一个黄金季节了，天气呢

暖和了，是不是啊？海的颜色也蓝了。然后呢，到了那边呢，不光是有托卡内夫灯塔，还有这一次的行程呢，其实也给大家安排了像这个海滨烧烤啊，我们就是在迷人的这个海滨营地，给大家呢也准备了一个露营地啊。然后呢，在这个海边旁边呢，我们可以去品尝这个俄式的烧烤盛宴。另外呢，像这个玻璃海，对吧？这个是这个来到了海参崴必打卡的，这一次的行程当中也安排到啊。行程里边呢，全程没有购物，也为我们的高考学子啊、中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借着今年的准考证可以立减200元。所以呢，这两个地方啊，大家想去哪里，或者说在暑期大家有出行的计划，想跟着我们电台909啊一同出发的话，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4: 高泉咋回事？没来呢？
5: 没跟你请假
4: 吗？没有啊。
6: 据小道消息说，
4: 哎，等会儿请假，今儿个
6: 孩子期末考试。
4: 哎，不对呀、啊，今儿中考还没完事儿，他家孩子怎么期末考试了呢？
6: 编错理由了。
4: 他不是每个学期期末得开四五个家长会吗？
7: 初中初三今天应该是有一个结业，
6: 幼儿园要考试呢，
7: 有一个结业、
5: 啊、
7: 对之类的、
4: 嗯、
7: 对对对
4: 啊、
7: 嗯、
4: 叫结业考试啊，
7: 对
4: 啊，
5: 什么实地证
4: 啊，那个什么小四门什么的那些东西吧，是不是、啊、我这个我不太懂啊，好像是那个啊，好好好，那懂了，行了，这个那就不高哥当人但不当人算那个咱们来咱们的啊，这个不管是新车选购，市场行情想要了解，今儿市场行情了解，肖大爷在这坐着，您呢就是不用担心啊，为啥呢？肖大爷这个消息吧都比较准啊，
6: 他会慢，但是绝对会准。
4: 哎，准他慢啊。那个参与方式啊有两个啊，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晴天柱的晴，搜索风情点击。

0: 积极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哎，高哥能不能听节目？你们猜？
1: 能吧？
2: 到哪孩子面他就听呗。
0: 他听的话呢，咱就还是计时吧。
3: 听不听也计时
0: 啊？听不听计时？对你都计啊？对，人莹莹交完钱了。
3: 包月了，你别老整这事儿。
0: 对，要不然钱白交了。
2: 包月了
3: 哈？包月了，
0: 他包月100块钱。
2: 那、
0: 啊、
2: 挺厉害
0: 啊！大军，你包不包？
4: 我就不包。
0: 你信任包月给你打九折。
4: 啊，我就不包了。
0: 你不包了？
1: 他不折，他也不带着交的。
3: 你看看这新人多吃香。我们
0: 等
3: 上100交的。
0: 哎，那个，
5: 多少秒？
0: 今天啊，30秒。
5: 三十秒就能说一个。
0: 三十秒。嗯，这个啊，三十秒谁先开始啊？女士优先吧。
5: 女士优先吧。
6: 包月的先开始。包月的先开始啊。
0: 对，你就你瞅表说。
5: 包月是无限说吗？
6: 不，无限
0: 说。
6: 照表
0: 说。
6: 30秒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咱包月了就任性啊，随便说，但是得控制在30秒之内，在咱们这个可以看表的情况下说一说领跑。那领跑D99上市之后啊，这两天其实反响没有预期的那么好，大家如果说想去看一看实车，一定要去抓紧时间。现在的权益呢是交5000抵8000元的膨胀金，那除此之外呢，就 B01 的特价车还仍有，是113800的，可以加我微信详细咨询13945117119。
0: 王晨，
7: 喂，好，
0: 你得那个啊，你不能看表，
7: 我严格遵守纪律啊。听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富贵啊。那我们起亚本月的活动截止到25号啊，昨天到店咱们的一个听友啊就说，你看我就想这个月提车，那实在是不好意思，因为厂家的活动他每个月月初就定好了，所以呢咱们再等两天啊，7月份咱们还是有省补、国补，还有以及咱们的市补啊，9000万也没有那么长那么短的时间就没有。如果您之前有了解过起亚全系车型，尤其是一口价的 e-跑 K3 和新式波托界的，你都可以加我个电话微信啊，来试乘试驾，18646049395。
5: 大家好啊！
0: 哎，花钱就给人家。
3: 这么一瞅，包月
0: 就得大劲出
5: 来，我出。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平房店韩军啊，咱们 H10呢现在已经到店了，昨天刚进展厅啊，试驾车呢大概是7月10号左右能落完。然后这款 H10 呢，也是咱们长城首款全系搭载激光雷达支架的一个车型，并且呢是一个全尺寸大6座的 SUV， 轴距达到了3米啊，整车车长呢也达到了5299的一个车长，可以说空间尺寸表现的非常的优秀啊，而且也是一个嵌入式大梁的一个设计啊，整体在这个越野能力上呢，要比正常的这个车型呢肯定要强很多，包括比这个现在卖的猛龙啊啥的，肯定越野能力会强很多啊。但是呢，现在没有政策和价格啊，上市和预售的日期呢是待定啊。感兴趣的听友呢，可以到店里先看看车啊，加我的微信18686893338。
1: 这个付的还多呢。
3: 总算发了一个，见点回头钱。
1: 十几秒。
0: 我没看，我因为啥对
1: 十三秒
0: 啊，一秒五毛是6.5块，
3: 6.5块。行，我那边
1: 我一会儿再给你凑个3.5块。那好啊，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萧峰啊，真的谢谢大听友啊，咱们这个月无论是EZ60啊，还是咱们马自达的C-5双双丰收。这一个月的情况下，冲量全靠听友了，欢迎大家去感受这个车啊，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安全等级坐车的不晕车的一款 EZ60 啊。地址呢是先锋路的2号和城乡路302号，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到时候呢咱们听友会有照顾，15846377395。
8: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啊，今天上午呢各 4S 店到店的人数挺可怜啊，然后呢早上呢跟各个店联系了一下，到店人数呢没有大家想象中或者预期中那么火爆啊，但是呢多少各店还是卖点，如果呢你现在有一台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真的别东奔西走了，这信息化的时代呢，这个价格呢红腾呢这么多年也掌握的非常准，如果想评估价格，想置换新车，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的话，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或者拨打481357。
0: 这个 今天人呢高歌一不来呀，
9: 我实话说我感觉这不

0: 里就跟少四五个人似的。
1: 确实是
2: 啊，你说他在这儿吧，真不一样。你说高哥这
3: 热闹啊，那一个人当千军万马用啊。有人说今天那个小胖应该是新车上市，不能算啊，因为什么呢？他那个 H10 啊，只是样车到店，他还没有正式上市。还有些朋友啊，期望着说十七八万能买着这车，你别打这谱，因为啥呢？这个车它不是定位在这个价钱的呀。
4: H9 还多钱
3: 啊？对，他这个车肯定是20以上。它只是更大型的这种硬派的那个工具车，我是这么理解啊。
5: 我觉得呢 H10 呢也是哈弗的一个旗舰型的产品，也是最新面世的，以前呢到 H9 就到头了。我觉得以哈弗一贯的来说的话啊，它的最低配的话也应该是个指导价最低配的应该在25-26万或者25万左右，然后往上延伸再出一些其他的版本，可能高配的话得达到30多。
3: 对，所以说呢，这个您就别打这个谱啊。还有人问小胖他家那个6万多的那个车库存的，现在加上市府得多少钱？
0: 市府不能叠加省补，
6: 对，
0: 价格其实没什么变化。
6: 对，但有市补的话，但是咱们的政策市补跟省补不能叠加的啊。但是呢，现在来补贴了，整体还是很合适的啊。如果你要是有一台旧车能报废或者能置换的话，
3: 那个、补贴这回你算完之后，最后就是有没有跟原来的这个优惠幅度有增加没有啊？不还是66,800吧？
6: 对，68,300
3: 啊，68,300，
6: 68,300，
3: 还没变化、啊。
6: 有点变化，
3: 实话说已经挺便宜了，
6: 因为也没剩几台了。说实话啊，这个26款的经典版也已经来车了，但是呢，就都是展车，现在没法卖啊。但是你要是说想研究这个老库存的这个老款的经典版呢，现在价格多少还能松动一点啊？因为是店里是为了快速消化掉啊，而且呢，现车也没剩多少了，整个哈尔滨地区呢，现车应该还有个20多台左右吧，基本上啊，谁买着谁其实已经很合适了啊。这款车呢，你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3: 高哥家还今天是考生物和地理，是那小四门那个，他们这个学名叫啥呢？叫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高哥现在在163中考点呢，谁在那儿帮我喊一声高经理高哥？你看能不能给你买瓶苏打水？因为高哥在那站着，我看挺热的，家长都在外边吼着呢啊。
5: 但是我高哥不是寂寞的人儿啊，
1: 在哪都能打成一片。
3: 对，那个啊，问省补是户口有要求吗？大哥，这个户口没要求，只是车落户的地方。
5: 落户，我觉得落哈尔滨的话，能有黑龙江省补呗。
3: 对，再回首者问库存车多久能买这个吧？您记住，比如说我说2年。然后呢说3年都不能买，那你说2年零1天的能不能买？
5: 他说主要看价格。
3: 对啊，他这个有一个，一是价格，20年头他俩这个比例。咱说啊，是有的车库存的，你像天津港里边的肖大爷见过7-8年的。
7: 有。
3: 但是呢只要价格能干到位他也不是问题。
5: 目前为止市场上我们能见到的库存时间最长的话，那就是应该是天津港的帕杰罗。天津港的帕杰罗，那现在你可以了解一下，全部都是2021年出厂，到现在的话都是5年还得过点头，就这么一个库存。但是呢确实在价格方面照以前优惠了不少，大概的话得照以前的话得优惠个6-7万、7-8万吧。
3: 哎，
5: 就是这么。
3: 咱假如说你现在肖大爷突然给我递个信儿，说是21年的库存的 S500，说60万，
7: 那就值了。
3: 那干嘛不要？这橡胶件我全换了，我10万块钱够了吧？
7: 不用换橡胶件，这是再回来把机油、
0: 把油水全换了，
7: 换了，
0: 但是那里边有些那气包啥的，
3: 气包没问题，
7: 没问题。
3: 但是那个里边的其他一些胶堆什么的，这么多年
5: 会老化，
3: 估计不行。
7: 对，反正是3-4年还没什么问题，你要是5-6年，肯定会有一些。
3: 就这朋友，你这个问题就是其实他没有，就像说头发少于多少根算秃，比如少于10,000根算秃，那我就正好10,000根，嘣拔一根，它算秃啊？你这个没有这么算的账啊？午睡熊猫问库存哈弗那个车，现在我要办完牌得多少钱？跟原来的3代 H6三大件质量是不是一样？
6: 这个的话，现在你办完牌，咱们家现在如果你有一台报废车的话，不算旧车残值啊。咱们办完落地的话，应该是包牌、包税、包全险， 不到80000块钱，78000-90000左右啊、
3: 嗯。
6: 然后这个车呢，跟之前的三代 H 的 Max， 而且还是高配的版本啊 ，Max 版本呢，其实就差一个抬头显示屏，别的其他的完全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不论是从外观内饰啊，还是从这个配置啊，你就别说三大件了，
3: 三大件是一样的，
6: 所有的配置都是一样的。

0: 啊，包括三大件啊，底盘、核心零部件、发动机、变速箱也都是一样的啊，七速湿式双离合的一个箱子。
1: 当年这车卖多少钱？
0: 当年这车128,900，刚出的时候没有任何优惠啊。其实卖到
1: 多少钱买的吗？我12万买的，
0: 那挺贵了。
1: 还是你们曹总那家伙偷门背着老板直接给我的呢？
0: 对，当时其实麦克斯卖的最火的时候，那时候优惠也就是4-5千块钱啊。
2: 记得记得。
1: 我12万。
0: 所以说呢，这车现在不到8万能落地的价格已经很香了啊，离之前的最高峰也就差了个3-4年、4-5年的时间啊，所以说你要研究这款车，现在价格真的已经很面糊了。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1: 赛图斯一口价改没改招子呢？
3: 赛图斯这车不是一口价车型包含的啊。
1: 他想再讲讲这个叫黑白分明这朋友。
3: 嗯，赛图斯已经没有现车了啊，老款的已经都清库完毕了，再等的话、
1: 新的好像都要到了吧。
3: 新款得等到7-8月份啊，具体还不太知道。所以你如果要是想买赛图斯，之前了解过啊，然后必须就是这个车型不换了。
1: 那个这事儿你还要给人打个预防针儿。
3: 嗯嗯。
1: 因为啥呢？换代的赛图斯跟现在赛图斯，
3: 嗯嗯，
1: 这个卖相两个时代啊。
3: 嗯。
1: 新赛图斯那个实车图片你也看了吧？
3: 我看到实车了啊，我这次去。
1: 你说实话，好不好看？
3: 和现款的拓建啊，有点像、
1: 它完全就不是赛图斯那个档次了。一瞅这个段位啥的就高了、
3: 对，而且车内的屏幕它直接，
1: 就
3: 是说
1: 这现在想要图便宜买这个老款车型的老这个车主，你能不能接受到时候有这个落差？
3: 对，如果你真就特别想买的话，可以在其他的门店帮你调一台啊。但是我们家店里现在是没有现车的啊，马上新款就要来了。其实我建议你，如果看到赛图斯的话，可以稍稍的加点预算看看拓建，是这样。
1: 亚洲龙双擎2.5现在价格有多面糊？来，徐文，
4: 亚洲龙的双擎我得看一下啊。
1: 你先查着，
4: 我
1: 先就说下一个啊。
2: 另外呢，咱们说的话，如果你喜欢亚洲龙的话，我们建议呢，你直接干凯美瑞，因为呢，凯美瑞的价格多少比亚洲龙呢稍微低一点。再就是，不管在新车市场、二手车市场的话，凯美瑞的销量要比亚洲龙大很多很多，
1: 差10倍不敢说，反正5倍没打中。
2: 那个在亚洲龙的前脸设计的确实太有个性了。
4: 亚洲龙的23万多的2.5双擎的，基本上17万多多一点。全款售价
2: 优惠6万呢？
4: 对，
1: 6-7万，一年将近20,000公里，油车电车各推一个，不知道该怎么选。20,000公里。你说他买电的吧，好像利用率也不是特别的合适，但是你要是6-7万呢，他也搭不上啥。这，
5: 你那有吗？我说说我这个呗，因为哥我是这么想的啊，他一年20,000公里，实际上按正常来说，他比正常通勤的话还是
1: 稍多。
5: 对，因为正常通勤一年也就10,000公里左右，
1: 10,000小出。
5: 对，所以说你一年20,000公里，实际上你如果买个电车，你算一下，如果说你买个6-7万块钱的车，油，咱也得是合到7个油吧？
1: 嗯，市区里边7个算正常，
5: 7个油是正常的。7个油的话呢，你一年的这个油钱大概也得是15,000左右。10,000多块钱，你要是买电车呢，一年开20,000公里，你充电的话，
1: 2,000块钱算你
5: 撑死了，对不对？2,000块钱，你省10,000多块钱油钱。然后我给你推荐一款纯电的紧凑型 SUV 啊、就是 A10，你的6-7万块钱刚好预算能卡在 A10的65,800这个舒享版的，这个续航里程
1: 这个不
5: 是
1: 小车，跟大伙说一下啊 ，A10 还可以，尺寸凑合。
5: 对，它不是那种特别紧凑型两厢车，它是紧凑型 SUV， 轴距是2.6米。车长是4.2米，然后这个车的这个续航里程呢是403，而且就入门级的话，它配置也不低，很多的配置它都有。然后包括我们现在这个 A10，有部分厂家马上下线的现车，因为这个月产能非常高，是30,000台，所以说你定的话，基本上就是，能给你直接就锁车，大概就是3周之内基本上都能提到，也是非常非常快的，想拿这个省补试补也都能赶上这个时间点啊，所以说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13945117119。
1: 汽车呢20,000来公里也是不是不可以啊，你像5-6万块钱6-7万块钱现在一大堆啊，要大的有大的，要小的有小的。
2: 对啊，
1: 你像6万多块钱，大军他家那个 H6 库存现在应该还有吧？
6: 有
1: 啊，六万八。
2: 如果是5万多块钱的话呢，你可以考虑考虑帝豪，对吧？自动挡呢，现在是5万多块钱。

0: 对，
1: 车呢虽然不是合资车型，但是在客户的口碑非常非常的好啊。
0: 嗯，你要是有这个长途出行需求，我认为可以考虑那个汽油车啊。塞图斯照片马上又配合我发过来，说人都到店了。
1: 嗯
0: 啊，这真是店里头啊，这个，你们家为啥还不到呢？
2: 哈尔滨这边。
0: 嗯，你看，就这款塞图斯，你说跟现款比，它是一个档次吗？这车瞅着多柱状啊！
1: 但是这个中网设计的确实有点个性哈。嗯，
0: 这叫虎啸式，
1: 虎啸式前脸。
0: 虎啸式前脸。
3: 其实正常来讲，我们这个图片啊
0: 都不让放，
3: 不让我们发，
0: 这别人发的，那你管不着。
3: 对对对。
0: 而且啊，这是4S店的放出来的，不是厂家的。
3: 其实这个
0: 我是在你厂区内拍的，没算泄露。你看人这是不是4S店？
3: 就是我们各个经销点，其实就是培训的北区、南区都是有现车的，但是明令就告诉我们不许拍。
0: 你们现在也有现车呀？
3: 就是培训的那个机构
0: 啊，机构有现车。
3: 对
0: 啊，
3: 嗯，我们都看到了。嗯，
2: 有可能车停在那，落在那儿，路人拍的。
0: 其实啊，保密这个外观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你现在就是大家伙儿这种想要看这个，在网上找，怎么地都能找着。
1: 或者真想拍你这车的话，一个无人机不就解决了任何问题？
0: 卫星
1: 是，嗯，
0: 卫星实时地图，知道吗？那谷歌就能看着，当然咱这没有啊。问哈弗 H6L 多少钱？都有啥政策？
4: 这 H6L，
0: 哎，你觉得 H6L 我觉得存在感怎么在长城体系里这么差呢？现在
4: 因为 H6 现在厂家这个政策呢，其实它就是车型比较多，现在来讲，因为的话它上下来讲的话，价格跨度也比较大。但是受众人群也更多了，你要想买大一点的可以选择 H6L 啊，毕竟中型 SUV 2.81米的一个轴距啊，空间尤其是后排腿部空间表现也都非常的好啊。这款车呢，您看您是想怎么买，如果要是手里没有车走置换的话，落地大概是105000，如果有一台置换车的话，不算其他补贴啊，长补就有1万块钱的一个高额的长补啊。这个呢具体呢你要想怎么买呢，你可以加我的微信，你可以详细跟我说一下啊，因为现在不知道您的具体购买情况，你加我的微信18686893338。
0: 李维斯和 ES9 谁有牌面都有，我告诉你，这车只要一上道你就放心，这保证是拿钱不当钱大哥啊。永红躺钢魔轴，这是开修配厂的呀，你知道吗？开修配厂的选车，其实他们跟二车贩子，他们都属于
1: 开修配厂的躺钢磨轴的，或者汽车改装的这些的话呢，
0: 他们太懂车了。
1: 对，这个呢，
0: 他要买D19，
1: 研究到骨髓了。嗯，
0: 问，我有报废，报废车，你们补贴多少钱？现车有吗？没现车，先告诉你兄弟。
5: 对，没有现车。既然这个都是相当于是行里人啊，也是比较对车非常有研究和考究的，那选择 D19 首先是对 D19 的一个信任吧，然后其次呢就是你这个现车肯定是没有，但是现在 D19 的订车周期呢大概是6周左右，然后目前的话如果说你要选那个双拼色的啊，可能说稍微还能快一点，你要是选极特殊颜色或极特殊配置可能就得到8周，基本上我们就常卖的就是说249800和269800这两款，那你这边有报废的话补贴正常都是有的啊，享受省补，最高的话它是，哎哥，它这个是按那个什么
1: 报废补贴吗？
5: 对对对，
1: 补贴的话是2万，
0: 换那个绿牌车给2万。
1: 对对
5: 对,
1: 对,
5: 对，所以说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啊，包括现在 D19 的话，这个首销权益呢也是包括赠送你的充电桩、免费的安装，包括流量包等等，现在也都还有啊。加我的微信13945117119。
0: 来一个广告。
6: 吉利购车节9周年，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至高现金优惠18000元，可享零首付低息，现各车型均有特价车，买吉利到京义，热线0451-8681-8333。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博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7: 众里寻他千百度，
0: 来继续锁定寻风看车啊！这里是每天啊下午1点到0点半，咱们参与方式两个，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能看到俩美女啊。那个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晴天柱的晴，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啊。18年 S320黑外棕内10万公里。

0: 自己改了个迈巴赫外观，收不收？大概多少钱？
1: 收的话没有任何问题啊。如果你这应该是个所谓的就是商务版吧？如果这台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的话，
0: 大概起给个价。
1: 2018年
0: 三眼皮的，2018年三眼皮的。
1: 等我稍微想一想啊。我觉得话，如果是现在是
0: 高高的，
1: 30出点头呗，
0: 嗯，
1: 也就是水平了，
0: 高高。
1: 如果这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的话，你现在可以直接去一矿机一号红唐二车，我们评估师呢都在店里头啊，今天也不忙，帮你看看车，看看手续，评估出一个准确的价格。这没有
2: 一对一服务，
1: 对，这没有任何问题。现在都是三对一了啊，因为闲着嘛。哎，
0: 越淡季越好，你就直接加东哥微信也行。
1: 对，你加我微信行，17148135357啊。
0: 比如说我那个上那个野狼谷哈，
1: 嗯嗯。
0: 跟狼崽合影30块钱，
1: 嗯，
0: 那个饲养员给我讲，他说旺季的时候你就进来赶紧抱着，拍完你就走，
1: 嗯，
0: 结果我们去的时候是淡季，
1: 淡季啊，
0: 这顿玩啊，一堆狼崽啊，东哥，你说狼崽那个犬齿都老吓人，他带回钩的，
1: 带钩吗？
0: 嗯，而且我问饲养员，狼能不能养熟？告诉你，狼能养熟，前提是他吃奶的时候就得你养着他，他这辈子不跟你急眼，他断奶了也是半打狼崽哈。他说有一个老饲养员，那也是训狼训了一辈子了，养了半年，今儿有天不小心腿肚子还掏一口。但是他们当地人就告诉我说，狼没有狂犬病。
1: 这个、哦、
0: 啊，他说狼咬完他们不用打针。
3: 哎呀，
0: 哎，长老多学问了啊、嗯！那个一年左右的库存的汽车再降几万合适？兄弟，我给你举例子啊。你觉得几万合适？咱就不多说，你说几肯定不是一，对不对？
3: 嗯，
0: 咱得说2万以上，咱就算2万吧。比如说王晨突然间不小心，他们点库的时候老板给忘了，在大库旮旯子里搁了一台一年的那个一跑，那车总共才卖多少钱？
3: 那库管直接下岗了，
0: 啊、给你卖2万块钱，优惠2万。
4: 3天2天对
0: 啊，就是你得分什么车。我的认知哈，一年左右的话，以目前市场售价打个8几折，就挺好了。
1: 再就是吧，今年啊，咱说掏心窝子的话，油车这方面，尤其低价位的油车的话，主机厂肯定是赔钱，4S店也保证不赚钱。如果你确实有刚需，想换一个低价位的这种油车的话，现在加上各种补贴，我觉得这价格也到位了，是不是？就我们买股票一样，你能永远你也买不到最低点，
0: 对，
1: 你也卖不到最高点。
0: 所以说呢，就是这库存车这东西吧，哎，我这一说库存车，我突然给你讲一个笑话，真事儿啊。
1: 嗯，
0: 我昨天刷那个头条的时候看一新闻，4S 店啊，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过这个人乐子，美国一个4S 店卖了一个 GMC 的大皮卡，卖完了票都开完了哈，4S 店忘开出库了，手续里边显示没出库，盘点少个车，
1: 嗯，
0: 报警了，阿Sir就在道上找，一下发现这车了，咣当就给怼上了，下车拿铐给逮起来了，结果这大哥到了那个警局之后一核实身份，还是海军陆战队队员。听说这事儿之后，你知道这个车主大哥乐得都不行了，
3: 那发财了，
0: 发财了，你知道吗？这在某些地方啥呢？啊，行，那个你们自己协商解决吧，在那儿按法律查，赔偿额最少20万美刀。
1: 对，这个是需要，这个可以进行。
0: 这个20万美刀不是4S店的啊，
1: 嗯，
0: 是阿Sir赔他的，4S店还得赔他，因为你报假警，你没填出库单子，卖完车不填出库单子这种事儿。希望你们，你听说过没有？
3: 我听说过卖错车的。
0: 我知道你们公司就不止两个了。那个你们那次就是我有一朋友在你们那儿买的低配的哈，给提走一高配的，这事你记得吗？我给你学过。
3: 对。
0: 但就是你敢想象吗？买低配车交车交一高配走了，没等到家呢，他那个我那哥们儿也不知道，他们4S店给我来电话了，峰哥啊，车交错了。我打电话又开回去了。
3: 交错车的、拿错车的，
0: 嗯，
3: 配置不同的
0: 啊、对，买低配给提个高配，这是2005-2006前后的事儿。你说那时候那就汽车销售那时候多拉乎，
4: 哎，哥，有的时候他车架号
0: 啊、
5: 我就经历过啊，在其他的这个品牌经历过，就车架号，
0: 嗯，
5: 他后边几位全一样，有的时候就
0: 没瞅前面。
5: 对，一般都对后6位，
0: 嗯、
5: 对吧？
0: 嗯，一看一样得，
5: 全一样。
0: 嗯、
5: 然后有 前面有个字母不一样，
0: 完就交出去了。
5: 没有，就是在核对发票的时候赶紧，你看换吧，有这种情况，所以说还得是一个字一个字母的去查清楚。
0: 完了，我就说那美国大哥等于白得一辆车，还能落点钱儿。我就看那个当时就是他们那个询问室里边都有监控的，一说这是大哥，哎，乐了。
3: 这相当于买半拉大别野呀、啊，
0: 白给的
3: 啊。
0: C 叉杠五四大哥 ，C 叉杠五四驱没有了。
3: 没有，二点五的话，现在国内现在能出的 C 叉杠五只是两个配置，其实销售量最好的就是低配125,800的和135,800的，都是二点零的。就现在，如果想买二点五的，还没有四驱的，只有 C 叉杠五零。现在调整的价格149,800，指导价格也是销售价格，但是咱们店里头有。啊，长补啊，大客户补贴，再加省补市补啊，还是比较实惠的。先锋路的二号，您可以去看一下，也有必要您就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听友额外肯定会有照顾啊。158463773三个五，
0: 麻烦问东哥，20年的1.4T 的高尔夫豪华型，我想买得预备多少钱？
1: 6万多块钱呗。
0: 嗯。有的朋友可能觉得为什么这么便宜？哎，现在的二手车呀。我跟你说啊，现在咱别说买李维斯和 ES9， 现在只要买新车，我认为都是挺有钱的人。因为你现在任何一款新车，任何一款啊，我不开玩笑，如果你想全国找，你信吗？李维斯二手车市场现在都能找得到。
1: 有，现在的二车的话，尤其在南方啊，就是基本上只要新车下了线之后，马上就会出现二车，但具体什么来车的渠道咱不知道，但是这种情况是肯定存在。
0: 嗯。这个开玩笑归开玩笑啊，有朋友给我发了个，这都不算谍照，说你们看了吗？说新一代 Q7 长这样，我觉得这纯粹扯，
1: 不可能，不可能。
0: Q7 新一代要是这，你要说这个 Q2、Q3 吧，兴许还有可能。Q7 它不可能，这啥呀？这
1: 作为的奥迪的旗舰车型的话，
0: 怎么可能设计成
1: 这样？不能整的这么随便啊！
0: 就是厂家里边可能有实验车啥的，他、
1: 嗯、
0: 装配了一个，被照了个照片发出来了，就说这个是什么什么这样的事儿吧。早年间我还真信，现在我是真不信了啊。这是新车落牌照能贴前车窗膜吗？我想想，他说的是侧窗膜。
1: 他应该说的是这样的，那么呢，他买了一台新车，他想先贴玻璃膜，
0: 然后后落牌，
1: 完了后落牌。
0: 嗯，
1: 这个落牌是不是你们各个店都给包啊？
2: 分啥车？现在有很多免验的车，免验的可以，不免验的应该是不行。
0: 这个什么车型是免验的？这个有没有一个表啊或者什么的？
2: 那倒没有，
0: 没有哈、
2: 嗯。
0: 那你就先落牌后贴呗，咱这也不查。在这还提醒一下这个有钱的有闲的啊，963平方公里装不下的这些朋友，我跟你说一声啊，现在不流行说是从霍尔果斯出境开中亚五国自驾游吗？我在这提醒各位啊，你那个车吧，把那个侧挡膜你赶紧全撕了，
1: 在国外不行是吗？
0: 在土库曼和哈萨克不让，逮着就罚，啊，逮着就罚。你说我现撕，不行。你出境之前把它撕了啊，或者说有人想买个车然后上那玩去，行了，买完你就这么地，你可别贴啊，贴了就完了啊，那地方罚老狠了。问高中女儿马上毕业了，非常喜欢5.7大切啊，因为在美国之前一直用，我们现在回来了。哦，你上红通了。他说：“东哥，你那儿大概骑能不能划了一个车况好点的二手的，大概得多少钱？
1: 如果是这个5.7的大切啊，或者大切 R 的话啊，
0: 嗯、
1: 像这种车型的话，建议你就在网上找吧，因为
0: 哈尔滨我估计都没有。
1: 车况好、公里数少的话呢，这个非常的罕见。
0: 嗯、
1: 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
0: 嗯？
1: 目前大排量的二手车价格，
0: 哎，斜面儿，斜面儿，
1: 对，西面啊。”
0: 那个第二个问题，他说我买完之后问这种车型老款57大切能不能上商险。
2: 我很遗憾的替肖恩回答你，上不了。
0: 因为保险公司吧，他也会算账，这车给你上车损险，他可赔门子太大了。
3: 能上三者。
0: 对，就能上三者。啊，
1: 这么喜欢大切的话，你也可以考虑兰德了。
0: 他老美回来了，他不行那儿。
1: 是是
0: 老美，你没看老美那儿啊，兰德少。
1: 是。
0: 它基本人家不认得玩。
3: 兰德五七啊，现在新车也冒高了，
0: 也冒高了
3: 啊，190多了。
0: 哎呦我天哪！他说这个车在哈尔滨整备维修，文铎那能做吗？能，他还真就修过啊 ，SRT 版的。
1: 原来的话，文铎有个朋友不就开个 SRT 版吗？
0: 他没问题，
1: 哎，5.7的，
0: 那车开着是真好，但是看着油表能动啊。
1: 他就一上保险的时候，一交车上税的时候，谁都迷糊，谁都血压高。
0: 小程，我就是你们食堂厨师，买车我找你，你不给优惠，我让他上菜里多放盐。大哥，这事儿吧，你不用拿我这事儿吓唬我啊，因为吃食堂的不光是我自己，你齁着的不是我一个人，你自己看着办。这是。橘子年纪越大越好看，
3: 哎，不是，这
0: 话说的，你说
5: 是夸我呢还是夸我呢？我就当夸我听吧，哥，是不是？
0: 哎呀，
3: 中午我刚给咱背刺完，
5: 现在有人背刺我，是不是？
3: 心灵美丽了。
0: 问销售，如果把车交错了，交完车是不是代表默认双方代表没有问题了？是的，交车签完字了，他提错了，你不管提配置高了还是低了。法律上来讲双方都就两清了。当时那电话也就是幸亏那是我朋友，咱要是给车主打过去人不回去你怎么办？
3: 但是也有个小
0: 问题，哎，我想知道如果真出那样谁赔啊？
3: 不是，现在是有这样问题，你开发票的大家的号，这个符不符？你有可能就大部分是不符的，提错车的你是自己落不上。符了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你不给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那台车是符的，
0: 对，那台符的当时全都手续。
3: 因为什么？他拿着这个拿着这台车，
0: 因为啥？我没在那儿，你在公司你应该知道全过程。
3: 哪有拿着这台车到后边取的合格证完了开的发票？
0: 对，照着车填的。
3: 对，我有
0: 从头就错了。
1: 反正吧，这事儿没让我碰上，让我碰上我要是
0: 不能摆
1: 手机吗？不是，他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在哪儿呢？我进藏了，没毛病吧？对吧？那你回来，
0: 我不是不回去，
1: 我不是不回去，我正进藏，忙着进藏呢。
0: 大哥，
1: 你等我
0: 回。10点半提的车，11点不到给我打电话。
1: 对，我往进藏的路上走呢嘛。
0: 你等我出晚上
1: 了。对，你等我回来之后，
0: 我还给你，
1: 咱俩再换，没毛病吧？
0: 你看，8000公里了。
1: 你看老板哭不哭就完了。
6: 其实就是在最早起亚的这个就是试跑，
0: 也交错
6: 啊，它的那个四驱最早和两驱，它没有任何的标志和那什么，完全就是看可能是有一个
0: 就看加的号
6: 是之类的。对，确实有同事交错车，都已经开走了，
0: 然
6: 后又给大哥打电话，大哥又回来的。这个
3: 其实就是讲究，
6: 发生过。
3: 刚才忽然想起来了，5.7排量，他买个长脚号呢，能不能行？
0: 他要买二手的，
1: 他说他要吉普的，
0: 他要
1: 就要
0: 吉普，
1: 他不要
3: 就没办法。
0: 老美就认那玩意儿。那个二手车能不能在网上再选一次号？能啊，可以啊。
1: 现在我们个人选号的方式有两种，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种方式呢，就是你在12123上可以进行选一个号，或者呢，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呢，你可以呢到这个营业到这个车管所大厅拍一手。但是两种你只能选择一种，你不能在网上选完了之后，然后这号你反悔了，然后你再去这个车管所大厅拍，那么的话12123就会把你的选号功能进行关闭。所以的话呢，这个你要提前知道，我要决定在网上选，你就在网上选。如果你想碰运气，那你就到大厅周一周啊。
0: 我建议不用周了。
1: 嗯，
0: 现在那号池子里头，
1: 哎，
0: 东哥那号要多碎有多碎啊。
1: 昨天吧，红腾呢卖了，不是，红腾有两台车去车管所过户啊。过户的话呢，这时候呢出现个问题，就是说呢到中午我们去所有的工作都做完之后，然后车管所号池空了。哎，这家伙呢，是吧？
0: 号池子就
1: 空
0: 了，
1: 哎，完了之后，这
0: 老号拿出来呗。
1: 我说听着，我说这家伙，这俩哥们儿，我说这家伙掏上了。这一会儿号池哗号一进来之后，所以周一手，这家周出个靓号来。等了半天还是那玩意儿，到下午4点的时候号进来
0: 了，还是稀碎的破号。
1: 还是稀碎稀碎。
0: 其实吧，我想说，如果你说你开一个啊，假如说啊，你说你一个大凌志57，你挂一碎号，然后给你一个50微型的，挂一个板正的拖拉呀，或者是炸弹号，你要哪个？
1: 我觉得还是57开的得稍微得劲儿的，
0: 不在于号，
1: 舒适性好的。
0: 想换个车，预算15万，空间要求好， 我每周干600公里通勤。大哥，你这是干啥的呀，张大龙？5天600，1天120公里啊？
6: 嗯，
3: 对，
1: 哈尔滨到双城。
0: 大哥，那你得买个电驴子呀。
1: 嗯，
0: 15万，来推个大电驴子。
3: 哎呀，大电驴子可算有说的 ，EZ60啊，这款车2.9米的一个轴距啊，后排非常舒适。那你要是拉拉同事、拉拉家人，后排还不晕车的一款车啊。这款车我建议买个增程的。这款车呢，现在来讲，我觉得安全等级放在第一位上不为过，而且同级别里头也是安全等级非常高的。这款车按外观啊，九风道的设计非常漂亮一款车，诚挚欢迎您去试驾，带着家人或者带着同事啊，您去开车的时候啊，试驾的时候一定后边有个试乘的啊，感受一下不晕车的一款车。13万9900的这款就是200续航的一个啊增程的。那你要是说
0: 你冬天的话，120公里一天好像不太够，
3: 不稍微不太够一点。但是如果你要是非得要纯电的，咱们是600续航的，
0: 那够了，
3: 有14万5900，价格完全是符合您。诚挚欢迎您，先锋路的2号啊，咱们走起，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3个5。
5: 我再推荐一款啊，既然是这个15万左右的预算，可以看看我们的全新的410或者411。其实你15万预算，如果说你手里有置换的话，能够买到411的这个增程或者纯电版。增程的纯的一个开的乘坐的舒适性都是非常不错的。411也是刚刚改款之后的，主副驾驶有这个零重力的座椅啊，你都可以去选择。那加我的微信可以去赏车试驾啊，13945117119。
0: 人孙通告诉我，领跑D99已经有车评人深度试驾了，你都不知道啊！现在汽车厂家对于车评人有多重视，
5: 哥，
1: 特别重。
5: 我昨天看了一个新闻，你知道吗？
0: 嗯、
5: D99前天上市吧，昨天已经把3天的黑稿都发出来了。
0: 对，就是那个厂家对于车评人，他们那尤其这个几百万粉的啊，他给你个文案让你夸，30秒给你150000。
4: 嘿，
0: 他们就这样啊，所以说你就是车评人对于车辆的评论啊，我想说各位不要信，150000他能把黑的都说成白的了。我不是说D99，这他是唯一这么做的，他不是，全都在这么做。
3: 咱这说30秒，咱们还罚5块呢。
0: 但是呢，这个有正常基本常识认知的人只有8.75%，所以说91%+的这个比例还是市场很广阔的。但是咱这些年你知道吗，咱的忠实听友让咱们给培养的都特别聪明，
5: 老精了。
0: 你发现了吧、
5: 嗯、
0: 老聪明了，都骗不了。
5: 所以说真诚，其实真诚点、
0: 嗯、各位求评估2020年4月份落牌X760，哥们儿你惨喽。2020时候车正贵的呢，
1: 嗯，
3: 最贵的
0: 46000公里，豪华致远型，棕色的，右叶子板、嗯、右前门子都喷漆了、嗯嗯。
1: 如果说到如果是四驱的话，我个人认为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应该在算是11万左右这么一个大概的价格啊。
0: 嗯、大西瓜，车要报废，但开不走了。
1: 嗯，
0: 这个是得拖去吗？
1: 你直接呢给报废站打电话，
0: 他来拖。
1: 对，报废站来拖车的话，就把这个车直接拖走。
0: 找不着报废站，找东哥。
1: 嗯，行，加我微信就行，17148135。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0: 如何更换车辆预留联系号码？1213能不能操作？
1: 可以，
2: 是车辆码吗？还是1212？
0: 就是那个啥，肯定是就是车辆违章通知啥，不都有留个电话吗？
1: 嗯，
0: 应该是那个。
1: 第一个的话呢，应该12123上就可以变更。如果12123上变更不了的话，直接市民大厦就可以，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正常操作。
0: 嗯、LC300，还有兰德4000，还有卫士都长期开，买哪个？有些这个传统思维的人吧，就一定会推荐4000，肯定会推荐4000、
1: 嗯、
0: 为什么呢？自然吸气啊，什么长途穿越、嗯、耐用性好什么什么的。咱说一般来讲啊，您这个这叫哈尔滨凯迪，你是修车的还是怎么着？反正是我个人认为啊，如果你没有长途穿越需求啊，也不是说对车辆的这个质量稳定性要求极度这个苛刻，就这仨车，如果是我肯定端卫士，我肯定端卫士。为什么？一，就车辆外观来讲的话，我告诉你，我稀罕老兰德的外观，现在新款这个 LC300这个外观我接受不了啊。二一个，为什么不选兰德4000？ 我不知道兄弟你开过没有，那个车，哎呦我的祖宗啊，要多。

0: 多肉有多肉，干踩不走道啊，
1: 肯定肉。
0: 他那个动力我觉得他跟霸道27有一拼，
1: 区别不是特别
0: 大，不太
1: 大啊，对，
0: 开着可闹心了。尤其你就是跑长途的时候，你想往起悠，他想往起悠的时候，东西得悠堵半天。
2: 这个，
0: 哎呀，
2: 这4.0的酷路泽到今天为止的话，就是故障率方面绝对嘎嘎的、
0: 那没问题。
2: 哎，但是动力性是特别差。另外，我想说，
0: 四线里边配置也多低呀、
2: 啊。另外，我想说一下哈，叫什么哈尔滨什么凯迪、啊，
0: 凯迪车业，
2: 凯迪车业啊、
0: 嗯。
2: 你说你选了三款车，然后呢，丰田的选了两个，
0: 嗯，
2: 还证明了你比较重视丰田的品牌。但是76不好吗？你这个
0: 太粗糙了。
2: 你这个价格因为啥呢？
0: 你们苗圃街那边有个馆子，道边总停76，你注意没有？
2: 咱就说啊，76不管是药品还是各方面啊，
0: 够，
2: 不是比酷路4.0的酷路泽要好很多。
0: 那车里边你觉得坐着得劲吗？
2: 不得劲。
0: 那车多不得劲儿！我跟你说实话，就这里边卫士的舒适性都一般，
2: 是是。
0: 但那76是已经那纯那就是纯张玩了。
2: 所以呢，我想说呢，你把这4.0的酷路泽抠下去吧，啊，这个咱就不看了。你可以看看76或者看看 LC300，300
0: 可以看，但是我不喜欢那外观啊，我就喜欢这仨一定要选，我选卫士。卫士价格现在70几，
1: 指导价格79万多，3.0，
0: 优惠多少钱？
1: 110，基本上65-66。
0: 65-66，那大直六发动机，那动力性，咱。
1: 那是没
0: 该说不说，它比那个丰田的3.5那个在车上表现的要好啊！你们就记住啊，同时代的直六发动机一定比 V 六发动机的动力好。
2: 另外的话呢，像89.9万那款吧，89.9万那款卫士的话，现在能优惠20，69.9万。
0: 你瞧这哥们 D19 跟 H10 有可比性吗？除了价格有可比性，我觉得他俩真不是一个玩意儿，
2: 不是一个折范、
0: 虽然都大。啊，他俩用户群体我觉得方向完全不一样，
2: 而且用途是完全不一样的。
0: D19全是居家车，
2: 是是、对。
0: H10的钓鱼佬、那个自驾游爱好者，
2: 有家不回的，
0: 有家不回的，
2: 对。
0: 那是 H10
3: 不回的，是回不去的，
0: 对，你那是回不去家的。零重力座椅急刹车能不能把人勒死？
2: 啥意思啊，
0: 东哥？
2: 啊，
0: 理论上那个座椅要仰着的时候
2: 啊、
0: 你开高速急刹车，人那个安全带正好
2: 搂
0: 下巴壳子上。
1: 他们有一个图示了，就是说零重力座椅
0: 不应该在高速的时候用
1: 啊、对，你要放平的时候，你再躺着休息，正好恰好使着安全带，
0: 哎，
1: 它确实容易发生重大危险。
0: 所以说，嘉华上高速后边不能给仰着。
2: 那个今天说到座椅了。你看这问题问的多专业，
0: 真的不完了吗？
2: 真正坐椅仰壳躺着的时候，说能不能把人，说在发生交通事故的人能不能勒着哈？那么以前有一款车，那么的话，它就在安全带方面做的非常的到位，包括它的头枕，包括它的座椅，知道吗？就是当我们车发生碰撞的时候，你的座椅往前走的时候，它的头枕拖着你的这个座椅的靠背，拖着你头往前走。等你往后来的时候，它的这个座椅的头枕会拖着你的头，防止呢就是在剧烈撞击的时候把你的颈椎甩断，让你失去生命，对吧？那么这个车大家都知道，沃尔沃设这个设计的是到位了，你所有都想到，但是今天卖到了啥样了？
0: 对啊，
2: 所以就是你说的，就是大家你考虑这个角度，或者我考虑的角度，根本对于卖车来说，一毛钱作用都没有。
0: 对，
2: 真的，哎，
0: 那个米开朗基罗他说我有个问题啊，这是咱老听友，他说为什么迈腾现在节目里基本上没人问了？我告诉你为啥，喜欢迈腾的人老了。
2: 那个我也想问你个问题。你葫芦岛那个矿现在怎么情况？收益咋样？啊？怎么最近网上不提你了呢？
0: 葫芦岛矿王现在消失了。
2: 对呀、都不太提了呢。
0: 米开朗基罗，网名苍狼、是吧？
2: 哎，网苍狼，对。那个迈腾是这样的啊，现在呢，首先一点的话，按人现在的可能90后、00后群体来说的话，迈腾呢是一个。
0: 你提90后这句话多是鱼了。
2: 嗯，
0: 你就是00后吧。
2: 基本上属于稳重车型了，因为自媒体其实我有句话不想用自媒体的话去来说的，但是呢咱这正经节目不能说，就是说是个稳重的车型了。完了之后呢，现在很少人有关注它的。
0: 对，
2: 另外哈尔滨包括黑龙江省全省、最近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闻，就是什么呢？只要谁家干迈腾，谁家就必赔，二手迈腾必赔，新车价格现在优惠的太多太多了。
0: 但是啊，以前我经常说1.5T 的迈腾开着没劲儿哈、它架不住便宜。
2: B 九的话，现在好像是13万9千8吧。
0: 啊、原来速腾才多少钱
2: ？B 九13万9千8。
0: 当年速腾卖16万多的时候，还得找人呢。
2: 是现在，所以迈腾的价格，这玩意儿还越掉越没人买。
0: 留着说，我90后我都不喜欢迈腾，因为迈腾吧，它就像东哥讲话，瞅着太稳重、太老成了。
2: 你说迈腾的话，从06年开始到这个 B 八啊，到 B 八的迈腾，那仪表台就长得一模一样。哎，唯一的变化啥呢？由机械仪表变成了液晶仪表。
0: 对，
2: 哎，包括那个布局啊，我就服了，真的一汽大众。
0: 嗯，
2: 布局都没动，就是左面比方是那个啥转速表，右面是公里表，中间这几个，
0: 嗯、
2: 你说你干了20年，动
0: 它就不动。
2: 对，真动，这我真。
0: 但是好在啥？大众人有一个特点，你没看吗？大众的新车型不管换怎么的换代啊，它的外观设计从来不出圈、
2: 嗯、是不出圈。
0: 你像这奔驰、宝马、奥迪现在开始出圈了。
2: 是啊。大众车的话，以前呢就是说、
0: 嗯，丰田也不出圈。
2: 哎，以前爷爷开、
0: 嗯、
2: 也行，没毛病，孙子开也中，中间没有说什么客户群体了、
0: 嗯、
2: 年龄段这个划分，这个是没有的。丰田也是这样，但现在不同了，
0: 嗯、
2: 现在是有点区别
0: 了。那个峰哥，汽油车最便宜的带座椅通风的，而且后背能通风的，有什么可选？哎呀！汽车，他说最便宜的，我知道，就是这个到40-50万的吧，倒是有，
2: 可用不着，用不着，
0: 啊、不是汽车，不是
2: 电车，是我知道是汽车，用不着。
3: 大狗现在，
0: 大狗后背带吗？
3: 带呀、
0: 啊。那来你说说吧，你差不多了，
4: 用大狗呗。大狗的话，你要现在有一台置换车的话，带座椅通风的这款，
0: 观察用户的痛点是为什么产生？你知道为啥吗？
4: 嗯、
0: 这两天天热了。
4: 对。他后背没有通风，
0: 这个我这次我开长途哈、啊，我跟你讲，就是这个后背没有座椅通风，其实挺闹心的，
4: 也挺重要。
0: 是，这个坐垫凉快了，你开车它后边得靠着呀。
4: 对，
0: 它后边不凉。
4: 而且咱家这个座椅通风设计的比较独特啊，它这个靠背它是吸风，坐垫是吹风，这样的话对咱们这个腰椎的保护性会更好啊，也防止呢你刚出完汗一上车，这面后面呼呼风扇给你吹着，容易给腰吹坏了，吹疼了啊。所以说咱们大狗这款车呢，有座椅通风的这个配置的，就是咱们这个卖最好的边牧版本啊。边牧版本呢，现在如果有一台置换的话，裸车的也就钉钉合到9万块钱左右。我感觉这已经是挺便宜的一个价格了，而且的话，根据销量来讲的话，保值率一些也是非常的好。然后连这款车，你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2: 好像是长安的 CS75的高配啊，
0: 它也带，
2: 好像也有
0: 后背也带吗？
2: 对对，后背带，因为王雪在的时候呢、
0: 嗯，
2: 这个呢，当时说过应该是这么个情况。另外你说哈，
0: 嗯、
2: 那个王成，
5: 哎，
2: 我收了一台起亚 K3
5: 啊，
2: 我第一次看着这样的起亚 K3，
0: 对，座椅通风，
2: 2016年的，
5: 16年，
2: 在座椅通风
5: 啊、
0: ，K 三有带的，
2: 对，
0: 我知道 K 四带，
2: 哎，完了之后呢，还有座椅记忆，
5: 啊，那个应该是15周年纪念版的高配，
0: 那得多少钱当时啊？
2: 不知道啊，
5: 当年落地应该是在13万，
0: 那有那价不买 K 四？
5: 16年 K 四应该还会
2: 不知道，我就说这意思。我第一次碰着这么高配的，
0: 我 K 三我没见过那么高配。
2: 我昨天试车的时候我有点懵了、
5: 嗯，
0: 因为他家试驾车是高配的吧，都没这个功能。
2: 对，我第一个吧，我瞅这个座椅通风，我以为是后加的呢。
5: 嗯、
2: 然后呢，后来我一开，我看这面门左门面门
0: 带记忆钮，
2: 带记忆钮。我说这车有意思了
5: 啊！
2: 完了，昨天晚上我特意研究了一下，我一看确实是当时的最高配的一个车型，
5: 顶配。
2: 嗯，但是现在的话，12-13万的，你要求这些功能的话，基本都会有。
0: 嗯，华境 S， 我想买2驱最顶配啊。他说，冰箱、彩电、大沙发，就这价位，别的还有谁带？我告诉你，还真就没有。因为啥呢？当年领跑打的是半价理想，他打的是半价领跑。你要在这个价位再选，目前没有。但是我向你保证，1到1年半，你信吗？保证有，
6: 是了，
0: 保证有。
6: 嗯，
0: 那你就等等。
2: 这样的意思。

0: 哪一件？
1: ALI H6 经典款，我有报废车，落地得多少钱？
2: H 六经典的话，现在有报废车，裸车就是68000左右的一个价格啊。如果你要是不算旧车残值的话，68000的话，购置税6000，保险4000左右，加10000块钱呗，那就是78000左右呗。然后的话，如果你要是能研究的话，咱天友到店还有额外的政策啊，还能给你多少，还能给你再让点，最起码给你落户包了呗，也可以啊，对吧？你加我的微信啊，具体的我给你研究，18686893338。
1: 领悟说现在网上这些车评人，他说也就冤种说的好点，还是厂家不给钱。
3: 我告诉你，网络上有两大说车的，我最佩服。
1: 嗯，
3: 其中的冤种老师是一个，
1: 嗯，
3: 再就还有一个叫笑天天的。
1: 嗯，
3: 但是我敢保证他俩对车一点不
1: 懂。
3: 确实，冤种老师，你问他，他自己说过。我特别爱看冤种老师的直播啊。冤种老师说：“你别给我提车，提那个干啥？你别说，我一会儿给你拉黑了啊！为啥我不懂车？但是最近我发现他多少呢？应该呢，研究了一些啊，有一些
1: 常说他也看看。
3: 对对，哎，
1: 那个风晕说不用非得要求座椅后背带通风，他说现在网上卖的。”坐垫带后背通风的，插个那个线儿，
3: 那个不行。
1: 说是嘎嘎效果好，后背嗖嗖的，
3: 嗖嗖的
1: 啊，
3: 但不行，而且那个垫使不住。
1: 这
3: 垫的话，因为我们在这个使用过程中，你肯定得坐顶上吧？
1: 啊，
3: 坐顶上你开车的你得动啊，就那个东西啊，基本上一夏天一个，一夏天一个，而且那上车的时候瞅着效果不好，窝窝囊囊的。如果你真想说买一个，咱预算不高，5-6万块钱、7-8万块钱，想买个车，然后想有这个功能的话，你可以改。现在可以改这个东西的话，
1: 但是这个改的费用不算很便宜，
3: 也不算贵，也不算贵，大概的话可能是一个座椅啊，1000多块钱，就说这个意思，你可以改，但是如果你的预算上去的话，那肯定是原厂的更好啊。
1: 嗯，下边东哥又来个问题，
3: 嗯，
1: 你替我问一下刘大爷，
3: 哎，
1: 我亲大舅的家的姐姐，这叫姑舅亲吧？深圳有台车，
3: 嗯，
1: 人家倒出来了，
3: 啊，
1: 就是要给我。24年的卫士110黑色的，括号重点在于哪儿 ？V8 的，他说保全车无事故。我姐说70就卖我，
3: 那不对呀，那你得那啥，你得最多你能给他65，为啥呢？
1: 大哥，V8的，
3: 我听我说，我说是吧，啊？他这个车不卖你，他新买的车落不了深圳的牌
1: 啊，
3: 因为他是个油车，对不对？咱得拿住他。刘姐啊，你说，
1: 我这会儿我觉得70已经是亲情价，
3: 这
1: 这太值了。
3: 24的，我这么说，24的话，
1: 他怕意思就是欠人情或者咋的也，
4: 嗯，
3: 欠啥人情？
4: 你亲姐，你自己姐，
3: 你
4: 给
3: 他
4: 50那咋的？
3: 你行了，别着急，你听我说完了。如果是24年的话，3.0T 的话，
1: 它是5.0。
3: 哎，我听我说啊，然后呢，这个车市场终端价格得值到60多，但是这个就是说基本在65左右。
1: 那贵凭啥贵5万？
3: 然后之后呢，它这个就贵了5万，所以价格给它的不高。
1: 不，它里程好啊，
3: 哎，多少？
1: 哎，等会儿我再楼下看看啊，哪儿去了？
5: 开2年车。
1: 我看啊，24年的10000公里，这车。
3: 这个，
1: 不就新车吗？
3: 就是别的人情世故我不懂，这个我最明白。第一个呢是你姐是吧？什么
1: 姑
3: 表亲，姑
1: 舅
3: 都
1: 亲的姐，这够亲的了。
3: 你先把这个车研究明白了，完了之后呢，你看看
1: 你问问肖大爷这车交强险多少钱，
3: 然后先把这个价格车况研究明白了，然后呢，看看你姐还是你姐夫说了算，啪啪你把这车给他说的头头是道，一看你就特别明白这个车。你说那个姐，你60吗？
1: 啊，
3: 因为对你说不是，你说我特别特别喜欢这车，你看我研究
1: 手里现在就剩60，
3: 对我就剩60，你要剩10万块钱这样，
1: 他说给不起，分期给也行，你看，
6: 那得分期呗，
4: 慢慢就黄了，
3: 先给他打5万，先给他打5万，车钱发过来，剩下的之后再说吧，自己家人，
1: 货到地头死，不给他了，
3: 70块钱不是70万这个价格，24年10000公里全车100000，
1: 值，
3: 绝对值，
1: 我认为
3: 值，
1: 你那你非咋说65呢？
3: 他不卖给他倒不出牌，
1: 卖别人不行啊，
3: 卖别人那不是外人吗，对吧？再说你姐夫这宾利
1: 肖恩
3: 都到
1: V8 的卫士保险伤险得1年多少钱、
6: 啊，V8 的这款车应该在
1: 一年得15000-16000
6: 啊，得多
3: 一个交强就得多钱呢，
6: 一个税的话他就
3: 4000-5000吧，
6: 4500
3: 加上那啥5000多，
6: 这就是5000，
3: 6000多块钱，6000多块钱，5000多6000块钱啊，对吧？要

0: 你价嘛，
1: 你
0: 说你
1: 给红藤吧
0: 也行，不然你价儿，你说你也别分期了。
1: 东哥给你点茶水。
0: 和尚，你让他给你上个商业险和交强险发过来吧。嗯，
2: 大哥，那下次多少钱呢？
0: 自家人是吧？这也属于小舅子嘛，小舅子占点便宜，那不天经地义嘛，是吧？
3: 对，
0: 这个东西是个好东
1: 西，好东
0: 西，兄弟，
1: 我告诉你，这是好东西，
0: 嘎嘎，
1: 到哪儿去绝对
0: 嘎嘎好。
1: 当时 V 八了
4: 146
1: 啊，
5: 哎呀，
1: 腰斩，两年干一半，别说电驴子赔钱，这玩意儿照样。
0: 不是，是这样的，卫士的定位其实它这个原值确实特别高啊，但是客户的群体它不是定到130-140万的这个车型，不是定的，所以这是一个最高配的。但是下一步肯定买宾利了，宾利车主还差你那50000吗？
1: 深圳那边拿去，我跟你不开玩笑，深圳你开卫士根本彰显不出来段位。
0: 深圳的话，哪怕你开个迈巴赫啥都不。
1: 那就是去过深圳没有？我告诉你说，深圳你就感觉它比上海有的地方都有钱。
0: 对，
1: 深圳老有钱了。
0: 在深圳的话，如果是别人咱这聊车了啥的，你得这么聊。哎，你说最近新买了个别墅，得这么唠。
1: 我跟你这么说，在深圳，你要是开个坦克500，你就是吃得饱的。那个，这邓先生啊，我觉得您这笔法就不对，是。斯波托界现在便宜了啊！你说狮跑就是斯波托界啊，它跟 H 六经典还是差着3-4万呢。
3: 嗯，还有价差。
1: 差价啊！
3: 嗯、
1: 问谁跑国道省油？
3: 嗯，差不多。那个 H 六经典油耗是多少？它是
5: 国道的话也就7个左右。
3: 嗯，我们
1: 我能给跑6个呢。
5: 啊，
1: 我能给跑6个呢。
5: 那我们一般
1: 坦克500，我在国道上，我那天我截图发朋友圈了，我跑出5个来了。
5: 我们一般习惯了往多说
1: 啊，
5: 这样式的没有售后
1: 啊。
3: H 六经典是2.0自吸的吗？
5: 1.5T
3: 啊。那
1: 呀，跑国道的话，我告诉你，斯波托界比你省。哎，不对，都是1.5T 的，
3: 都是1.5T。
1: 我算了，
3: 嗯，
1: 都1.5T 的，都一个玩意儿，
3: 油耗差不多，
1: 差不多，
3: 新车油耗差
0: 不多。
1: 嗯，你看钱儿，你要是10万不头疼，你就看斯波托界。打不到你6万-6-7万块钱，你就看 H 六经典呗，差多少钱了？这是我看看啊，我有个2011年的狮跑，看看费不费，啥意思？你要换啊？2011年的狮跑，它好像换成经典 H， 大哥呀，你退步了？
5: 那肯定是他那费呀，
1: 肯定他费啊，因为2011年的老狮跑那是多大排量的东西？
5: 2.0
1: 啊，这是第一个啊，2011年买狮跑的人。你仔细想想，2011年狮跑卖多少钱？
0: 狮跑的话，大概的价格应该在12-13万。
1: 那个时候花12-13万买车的人，
0: 嗯，
1: 2011年可是那是好钱啊。你怎么还退回到6万多了呢？
5: 不是，我们这原值也12万多吗？平换吗？属于那不是说买的便宜他就退步了，你得看原值，对不对？原值是挺高的啊，指导价12.19万的经典版啊，其实现在优惠的多呢，对咱消费来讲，我感觉是一件好事啊，花更少的钱体验更好的配置嘛。再一个油耗这一块，你放心，肯定比你这个2011年这个狮跑油耗要少多了。我感觉现在这油价2011年的狮跑，东哥他这1公里不得合1块啊？
1: 得
5: 不得差不多吧？
1: 对，
5: 咱这个车的话，基本上你说国道的话，1公里也就是5毛钱。
1: 对，你
5: 真就是挺省油。
1: 这么说吧，
5: 差一半了。
1: 别说现在的这个 H 六，就是假如说2011年那个同等技术条件的 H 六，现在是新车的话，也比你2011年的车省油。
5: 对，所以说呢，你油耗这块你不用担心啊，1公里5毛钱，价格已经很合适了啊。正好你还有国道的需求，H 六呢也是卖这么多年了，品质口碑也都非常的好，底盘也更扎实啊。而且经典版呢，你像座椅加热呀，你要跑国道啊 ，ACC 自适应巡航啊，包括这个导航这些功能啊，也都是全的啊。你加我的微信，我给你研究一下价格啊，18686893338。
1: 说峰哥，坦克五百出乐高了，问大军给没给你拿一个？哎呀，
5: 没见过这
1: 坦克500乐高。哎呀，
0: 但他这个
1: 漂亮啊，
0: 他这个不是厂家出的，你看
3: 这个好像
1: 是真乐高正品
3: 车牌子，
1: 这乐高正品，
0: 但不是厂家出，
1: 这是乐高正品，厂家出的话不会有这个 logo。
0: 对。
1: 哎呀，这个漂亮啊，这个啊，研究研究，我看看那个网上有没有。哎，这个
3: 挺做
1: 的。那个谁啊，这个要贩子呀，我想知道你这是多少钱买的啊？那个。我看看啊，想提 CRV 四驱燃油的，哈尔滨现在提不着车，怎么操作？
0: 哈尔滨提不着车了，

0: 因为四驱的18.9万的这个车啊，它现在确实是进的少，生产量也少。它最主要推的是双擎的啊，而且的话是两驱的。现在17万多的、16万多的这两款销售量比较好的。但是如果你要非得要，我近期就要提车，那不行的话，你加肖峰的微信，咱们在外头提一个的话，这4S 店啊，这个没任何问题啊。您可以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355。
1: 我还差起亚一遍广告。
2: 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师铂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3: 权威的汽车资讯，
1: 来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啊。这个啊，邓先生说他那老狮跑现在市区里边1块钱1公里了，
4: 夏天，冬天还得高。
1: 哎，那个1块钱，你这个就因为车老了啊，
4: 15年的车了，
1: 车老了，
4: 太老了。
1: 月亮说 H6就没有省油的，别煽乎了，兄弟。鉴于你还是粉丝，我跟你多说两句啊，老款的 H6 确实不省油，
4: 确实费油。
1: 你能不能与时俱进一点儿啊？你拿这个10多年前的技术现在去说这个事儿，兄弟，你也不负责任。现在的新款 H6 1.5T 那个玩意儿，你想让它费油它也难呐。你能不能这么，你开一下啊？咱不是说非得说是叫这个谁对谁错啊。大军呢，他们的试驾车有的是，
5: 有试驾车。
1: 咱到那儿去，把那个小里程表和油耗清零，然后你们从那个公司出来都5公里，回去看看，行不行？下班现在又去，
5: 可以啊，没问题啊。如果真是说好事离得近的话啊，松花路这边37号啊，你可以联系我。具体呢，咱就是给就当给听友咱解解疑啊，咱解惑。你看看这个玩意儿具体现在是啥油耗啊？这个东西因为在直播间里面，咱也没有必要夸大的说油耗这个东西。而且说实在的，因为我们一线销售做时间长了，油耗这东西我宁多说，我不带跟你少说的。
1: 就怕回来找，
5: 这玩意儿怕你回来找我来，真是这样式的。我们都往死往多了说，现在都是这样式的呗。
1: 工信部油耗根本不敢提，
5: 那不敢提，那根本就是都是往死了往多说啊。所以说呢，你要是真说有这个需求的话，你加我微信啊，18686893338。
1: 这是感觉胜达还是适合东北日常用，劝劝我别买。我为什么要劝你呢？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胜达现在哈尔滨没有电，要不是起亚吧，也是气人。你是同平台产品，他这还没有。
6: 没有胜达，
1: 没有胜达同平台的。
6: 对，没有胜达。
1: 你这玩意儿，他要非要买，我还真就是没招啊。那个真把我感动了，你吧，咱就说老狮跑也比1.5T 国产是省油。你这么办，你把你的老狮跑拿来，我今天下午不中，因为我有事儿。我想想，大军没事儿，你开个老狮跑去。然后呢，大军在店里等你。
5: 可以。
1: 让大军调一台他们的那个国产 1.5T 的车出来，你们俩跑跑，然后你俩嘎啥的。
4: 徐老师，咱不降这个问题了。我这么跟你说的话，现在目前不管是吉利，也包括长城，下一步的汽油机都将是 1.5T 涡轮增压加上双擎。
1: 就现在这个 1.5T 的都挺省。
4: 以前的话，长城车呢，也咱就包括现代车，以前都不省油，因为呢，毕竟呢，它基本上都10年以前的产品了。但是我敢说呢，从我个人经验来说，未来的就恐怕是到明年后年的话，那么的汽油机基本上民族品牌这些10万左右的7、8万的家用车都将是 1.5T 的双擎。这种车的话呢，它的油耗都会非常非常低。我们现在再回头看以前说10年以前的车费油，这个没有任何的意义。这片是彻底的翻过去了。
1: 给麻花兄弟换不？乐乐爸他说我是2011年在易发买的狮跑自动挡，16.98万，当时给我优惠了2万，我15万端走的，落完牌17个呀。
4: 花少了，你当时应该买2.44驱的，那家更
1: 20多万，
4: 那家伙落完20出点头了。
1: 那时候车可真贵啊，
4: 省了5、6万呢。对，
1: 啊，我跟你说，那时候王晨要是卖车，他能挣点钱呢。
6: 嗯，
1: 可惜最好的时候你没赶上。
4: 那时候你在国外哪个国家来的？
1: 新加坡。
4: 新加坡，回来完了卖车来了。
6: 我是2017年3月份入的职啊，上半月入的职，下半月就撒得了。
4: 那个

0: 我汽车
1: 韩系
0: 销
1: 车
0: 销售汽
1: 就
0: 车销
1: 低
0: 售
1: 迷
0: 顾
1: 一
0: 问
1: 点
0: 的
1: 点。
0: 吧，我遇过三个，
2: 嗯。
0: 一个小张总国外回来的，一个你，
1: 啊。
0: 还有一个原来大众成捷那戴眼镜那小子，
2: 啊，对，他也是海归，
0: 那个呢是海归，是匈牙利回来的。你说
2: 高三班是否值得入手？找谁？
3: 是不是值得入手？没法告诉你，因为你的要求我不清楚啊。找谁这事儿，大军能办？
4: 你找我啊，我给你对接咱们经销总，好好给你研研这车啊。其实呢，高三八这车咱笼统的说一点啊，因为毕竟不是我们店，但是呢，它竞品这几个车型，包括蓝图啊这些车的后排我都做过，给我的感觉呢，其实咱中肯的说啊，高三八的后排其实我感觉是舒适度最好的。你可以加我微信，我给你对接咱们的坦克店的经理啊，给你研究一下啊，18686893338。
0: 买新能源这些车的话，我觉得还是得买这个最新出的车型，
3: 我也这么想。
0: 对，尤其 MPV 这块儿。价格差不多，为啥不
3: 哎，
0: 多看
3: 那
0: 两款
3: 个在
0: 呢？
3: 这儿我插句话，莹莹，咱家那个 D99 那个试驾车，你估摸着这热度多久，试驾车能倒出来让我们试试？
1: 哥，这个不用热
3: 不是
1: 度。
3: 我所说的试试，不是就是那个一天，
1: 我估摸着，
3: 一个月之内热度能不能过去？
1: 一般新能源都是也就3月，但是哥，我尽量一个月我就给你整，我
3: 因
1: 在这
3: 为我
1: 开
3: 这个
1: 几
3: 现
1: 天，
3: 在吧，我突然觉得。我儿子马上再开学上中学了哈，我想暑假带他出去自驾游去。那 D99 孩子坐着能挺好玩啊。
1: 老好了，那动画片，哎呀，我跟你说，
3: 你都不知
1: 这
3: 道，
1: 小孩
3: 姚司令他家那个 M9 好全让我儿子作着非要买了的，因为啥？那个大投屏放动画，那小孩都掀得走不动道。
1: 这也是小孩一看车，然后在车里旋转座椅，就根本就不下车。
3: 要不说外国人就不懂造车这个规矩，那个嘉华哪儿都好啊。我是说，这里边怎么看动画片呢？
5: 没有屏幕，
3: 它没有那个大屏啊，
5: 对。
3: 没有大投屏。
5: 对，再一个就是小升初了还看动画片吗？
3: 你都不知道
5: 啊！
3: 咱一听友孩子初四了还看奥特曼呢，
5: 哎呀，
3: 人同学都搞对象了，他还看奥特曼呢，
0: 不学习了，初四不得学习吗？
6: 那你看这对面这个，我们还看伊娃呢。
7: 啊，有好吃有好玩的，
3: 对，
5: 一定。
3: 你记住，好玩的人都是好人，因为他热爱生活。你不信，你仔细砸嘛这个事
7: 人
3: 儿。
7: 都有一号
3: 哎，
7: 高歌
3: 就像，6月30号马上，日本淘汰赛遇上巴西，这场比赛凌晨1点我一定要看。为啥？我的少年时代有本漫画叫《足球小将》，你们谁看过？你
5: 知
3: 看，
5: 道。
3: 因为这俩人太老，你们太小，你们去搜《大空翼》那本漫画，在我童年的时候，我觉得写太有意思了。这回终于，他当时这个漫画写的是那个他们的理想是一定要在亚洲与亚洲第一名的中国足球队比肩，然后在世界杯击败巴西，这是那个漫画里边当时写的故事情节。头一个好些年过去了，这个今年实现了。乐哥爸说，当年买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老话，白宝莱、黑灵派、金色大现代，所以说那时候他就先试跑。
0: 那个年代的话是汽车最暴利的时候。
3: 那时候
0: 那个时候的四 S 店啊，各个四 S 店只要是个品牌，不管叫啥名儿，
3: 嗯，
0: 哎，然后呢，老板都赚得盆满钵满。
3: 探岳 L、途观 L 怎么选？都是1.5T 的，瞅谁顺眼。哎，不对，等会儿还得说个事儿啊。我想说，这个老六啊，哥语重心长告你，你就先问好哪家店车票证，交钱全给。
6: 他俩也有点小小的差
3: 价。哎，就不，还有这俩牌子里边有些
6: 对，
3: 店不太把握了。
6: 对，没错。反正现在紧着一汽的，现在咱们还没任何问题。别的徐老师这是隐晦的说，但是一定要有票有证，但他俩也确实是有点差价，低配车型基本上差将近20000块钱，你还是看哪个舒服啊？哪
0: 个一点？
6: 那咱们还是探岳便宜，
0: 探岳
6: 对啊。
0: 我说的是探岳 L 对吗？
6: 对，探岳便宜啊，300这个1.5T 的和途观 L 1.5T 的还是有点小差价。
3: 这是领克08故障率怎么样？哎，我跟你说，领克的故障率不高啊。先说领克的故障率真不高，而且它的这个装配水准和用料真的是太良心了。缺点就是配件真贵，你要能接受这个，这车就没毛病。还有二手车折得很啊。冒险家怎么样？挺便宜啊，挺便宜。二手车折得挺狠。
6: 什么冒险家，
3: 配件老贵了。
6: 冒险家给您报个价格，低配的基本是优惠80000或者80000出头啊、
3: 嗯。
6: 我说的是全款购车价格，就是300000那个，32万那个，就优惠的话是90000或者再多一点。
3: 老刘说我是木兰的，日常用车准备照着10年干，每年我要跑4000公里长途。东哥，我跟你说实话，以前啊，谁说谁一年跑4000公里长途，我觉得挺让我震惊的。但是东哥，你知道我这一趟就干2200公里，
0: 嗯，
3: 我算了一下，一年这两趟我不就4000多公里吗？
0: 对，尤其有，
3: 所以说这不算什么呀。
0: 尤其有的呢，比方说的话，他秋天的话去南方，哎，然后去海南，那一趟就4000，
3: 啊，
0: 那时候又4000，
3: 这不算啥啊。他说我就喜欢升达四驱，就是舒适性各方面比汉兰达还好。我也是热爱生活的人，那你就买吧。那就买吧，但是呢，我想说我觉得，哎，现在的服务站现在全国是不是也有撤了的不少的点儿了？你撤不少
0: 了，
3: 你要考虑这个问题，兄弟啊，因为你要开丰田吧，它有个问题，丰田服务站没萎缩呀，
6: 嗯，
3: 因为现在你要现代四 S 店好多城市都委托给起亚了，就是这么个情况，你要想好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修它不是问题，因为现代所有修配厂都能修，啊，这是啊，行，你们就别唠足球小将了啊。这家伙全给我唠这个，这儿呢，我想买起源 A06，给联系方式。来看这位，这丫头尊不尊？
1: 来了，大家伙儿啊，我先介绍介绍我们这个集团都有啥品牌啊？除了我负责的三家领跑店以外，还有起源、长安、阿维塔、极客。如果说大家这个关注这几个品牌的车型呢，都可以加我啊。虽然说我是领跑橘子，但是这几个品牌啊，都在我
3: 们集团的，
1: 对，都是在集团内的所有的店长啊，我们也都有这个绩效上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啊，针对咱们听友会有一些政策啊，所有车型也都是一样的。虽然说有的价格动不了，但是小幅度的，比如说一些赠品比较值钱的、有用的啊，会给到咱们听友的，给一些实惠。可以加我微信啊，13945117119。
3: 哎呀，兄弟，你要不说我就是刚才说深圳人家有钱嘛。说刘大爷，你刚才说65，还我姐还真有一个65的，都有个19年的记录三，
0: 嗯，
3: 里程大点6万多公里，黑色的，左右门子上各位邻居的车位的车磕出一个小坑，没修复啊。
0: 嗯，
3: 我姐说要这个也行，这个比那便宜5万，65。
0: 你得告诉我19年是几月份落户的？
3: 他正好差款。
0: 对，
3: 我才是老款东哥，要不然不能65。新老款肯定是，就因为他保证老款的。
0: 要新款的话，给他干过来。
3: 要老款的呢？
0: 对，给让点也干过来。
3: 你怕有我
0: 的？你怕啥？
3: 有东哥给你兜底呢。
0: 你怕啥呀？就那个卫士的话，
3: 嗯，
0: 都给他干过来，是不是？
3: 嗯，
0: 不行，咱整个零首付，
3: 嗯，
0: 是不是？先赊着你姐的呗，都自己家人。
3: 啊，鲨鱼说10年车卖咋样？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记得上4S店那个客户餐是真的好吃。
0: 当时有这么句话叫"金九银十"，那就是在10年的时候出现了这么汽车出现了井喷式的情况啊。
3: 嗯，
0: 那个年代，只要你是个4S店，有个牌，不管你卖啥车啊，不管你卖什么车，就是这个车呢，可能是在哈尔滨你都看不着，但是保证这个4S店老板非常赚钱，
3: 嗯，
0: 这是肯定的。
3: 都是这丫头头发要不是长尾是个小哥哥呢。
0: 不，你认识对没错啊，你看我都叫菊哥，
3: 嗯，
0: 对吧，
7: 对，
0: 我是69的，你说我跟他叫哥，他不得5几的，
7: 嗯，
0: 5、6的吧。
7: 嗯，
3: 天高云淡，我想买迈腾，哈尔滨现在什么价？
0: 你买迈腾 B8 还是 B9 啊？你是买 1.5T 的，
3: 啊，你是330啊，300啊，还380啊，
0: 说你是显眼包啊还是买大麦包啊，是吧，
3: 嗯，
0: 哎，
3: 你这么的，你就直接记个微信吧，
0: 嗯，
3: 18545182266，
0: 周顺志。
3: 对，你就直接加他的那个微信就行。
0: 嗯，
3: 因为我们啊，他要买380，兄弟，行，380干可以。
0: 嗯，
3: 咱说啊，那车开着真没啥毛病，就是老气点儿。
0: 那个，但是你跟周顺志沟通的时候，请你做好一种心理准备。
3: 嗯，
0: 你
3: 他现在魔怔了吗？
0: 你现在有时候说话他听不懂。
3: 真的啊，
0: 因为最近呢，咱车友呢挺多的，在他那买车的。完了之后，买完之后，
3: 精神不好了，
0: 他连个回信都没有。你最起码应该告一声，你说哥，那哥在哪地儿买了？
3: 那你这么的吧，就魔怔咱就不找了，咱找那个老板吧。
0: 行
3: 啊，直接找潘玉峰。你这么的，你家潘总，潘总听好啊，叫总，他不是总，
0: 投资人，
3: 他是投资人，而且是唯一投资人，是老板啊。1864620888，
0: 1864620888。
3: 潘总不魔怔，
0: 对，
3: 但是现在抑郁。
0: 不，我觉得潘总是这样的啊，真的，徐老啊，咱哥俩今天再说一下潘总，在所有的4S店的老板当中，我说的是老板，不算是经理，
3: 精神最正常是
0: 啥吗？他是最不像做生意的人，真的，你慢慢
3: 他不太像生意人，
0: 哎，他身上吧，就是不带那么特别多的那种商业的味道哈，不像说做生意人，我觉得就这点，这个潘总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哎，你像有的一看一瞅就是做买卖的，
3: 对，
0: 但是潘总
3: 他是爱热爱生活的人，
0: 如果说他是商人，他也绝对是个儒商，
3: 那个问东哥还记不记得维拉克斯？
0: 哎呀，
3: 2011年我一大哥40万端的，现在干网约车呢。
0: 你大哥当时
3: 他说当年 P2P 投资一下干楼了
0: 啊，咱只要健康快乐就好，
3: 对，留得青山在，
0: 对吧，
3: 他不怕没柴烧，
0: 好赖不济咱也算是自由职业，
3: 对，
0: 挺好，真的挺好。
3: 问你骁龙 Plus 啥时候能降，你能降价？
8: 骁龙 Plus
0: 这不已经降了
8: 是啥？
0: 你们自己的吧，骁龙吗？
8: 骁龙没有 Plus 呀，
0: 对，
3: 他应该说问猛龙，可能是啊，
8: 对呀，
0: 不，你这个得整准是猛龙
8: 啊，
0: 骁龙中间差着7-8万呢。
8: 我感觉 Plus 和 Max 容易整混，骁龙猛龙它不能整混
3: 啊，那就是骁龙 Max，
8: 那还是骁龙啊。骁龙的话，现在有这个16.98万的这个带领航的版本啊，就是说带这个城市 NVA 和高速 NVA 自动泊车的版本，还有一个
3: 那个自动泊车，其实我告诉你啊，对于新司机很有帮助，
8: 有用，
3: 太有用了。
8: 对，而且
3: 你就看大院里边那么宽的位置啊，你看有人3把都进不去
8: 啊，那是纯新手呗，可能。所以说就大院这种车位的话，咱家骁龙完全可以给你做到这个，一把舵就能给你倒进去啊，因为它还支持这个几载车位，包括这个200多种的车位方式啊，包括什么你是侧边停位啊，还是斜方位啊，还是正车位啊，都可以啊。所以说呢，这款车呢，骁龙呢，相来讲呢，还有一个低配版本呢，也不能说低配啊，就少这个智能驾驶啊。然后呢，它的续航也是165公里的。这款车呢，指导价153800，目前呢，咱们中端优惠是28000，咱们具体呢，听友到店呢，肯定还有额外的照顾啊。想研究这款车呢，你加我的微信啊。到店我跟你研究研究，而且店里有试驾车，你可以试驾感受感受。东北呢，还是有一个四驱，还是很有必要的啊。而且冰雪路面的话，有个四驱，你肯定是心里更有底一点。而且呢，骁龙这款车也是一个中型的 SUV， 空间表现也非常的好，全车的座椅加热，前排的座椅通风啊。你加我的微信18686893338。
3: 你像乘风破浪，你这问题就问的就不靠谱。那华劲跟 D19差着多少钱？差7-8万呢。
1: 差对最少7-8万呢，那咋的？这俩车还要比比啊？那你别比了，好像欺负人似的。就是我觉得没有啥可比性。价格这块首先确实差着一台车的钱啊，买这个华劲赠D10这种价格。然后除此之外，就是领跑的D19啊，它这个设计实际上从无论是从它前脸来说，包括它的后尾箱啊，它这个造型确实是也比较。稍微的硬朗一点，其次呢，就是其实领跑后尾灯的这个字啊，也挺有趣儿啊，你可以随意去打啊 ，LED 灯那个灯带可以打你喜欢的一些字，或者是追尾避驾，对吧？比如等等这种，还有就是 D19是双腔空悬是标配，包括这个三电机，都可以买得到，这个包括增程版的纯电是500。纯电版的是720的这么一个续航里程。我觉得这个车的话，如果说你要这两个车比，我真是没法比，你可以两个车都看一看啊，预算如果够还是看看 D19， 如果说预算就卡到这个想在17-8万16-7万，你还是就买华劲吧。那现在 D19 的话，它也有这个2年3年的一个免息政策，如果特别喜欢也可以去考虑考虑啊。加我的微信吧，13945117119。
3: 问肖大爷，一跑新车保险多少钱？他没车库，没车位，想买个当自行车用。
9: 哎呦我天！
6: 那有能说的、
3: 那个、保险多少钱？
6: 不，店里头
5: 首先是这样的啊，新车第一年呢需要在我们店内上个交强和三者啊，这个是听友的这个最低权限、
6: 嗯、
5: 这两项加上车船税啊、医保万用药、车船人员也在2600左右啊，出的是平安和人保的。如果说你实在是不想就是说上这个保险觉得贵，你可以来找我，我给你研究啊。但是呢如果要是说你就想拿这个医保当自行车，
3: 我告诉你这话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5: 是
3: 为啥呢？28大杠能骑多少年，你一跑就能开多少年。
5: 确实是啊，这车现在卖的非常火爆，而且现在还有试补的4000比省、
3: 那个你可以把你每台的50块钱提成让出来。
5: 对啊，确实是卖个车现在不但不挣钱，试补啊手续非常多，还要帮客户把这些钱啊手续啊流程啊都得拿到，确实是啊，有试补我们能多卖车啊，但是流程和这个程序上真的是多好多手续，有的客户呢像年纪大一点的整不明白云闪付的，我们还得一字一句的，然后还得告诉他怎么看，回去了你怎么看啊，所以呢就是也珍惜啊，我们也感谢政府补贴，想看全系车型的尤其5-6万块钱的4000块钱试补，对于起亚5-6万块钱比省补还要多啊，咱们这个时候可以出手了。嗯，18646049355。
3: 听说世博拓界降价很难，孩子上大学了，我想看看大狗边牧。
8: 你想想，
5: 嗯，
8: 要不是一口价啊，真是坑人呐！
9: 大狗边牧哈、啊，边牧优惠多，边牧优惠的话，咱电台听友张嘴咱就30000起啊。然后到时候来了，我再给你特殊研究研究，申请也都可以啊。优惠完了裸车，你要有一台旧车置换的话，裸车也就是90000边缘左右啊。然后叠加各种补贴呢，裸车可能也就合到80000多块钱。这在之前的话135900的指导价的边牧，你这个价格你就是已经差出了好几万块钱了啊。所以说现在买边牧的话，价格确实挺合适的，而且边牧这款车呢，月销量确实非常的大啊。你可以好信儿，你可以在网站上也好，或者说到咱哈尔滨各个这个二手车经销商也好，你可以打听23年的边牧现在卖你多少钱。你要是有一台置换车的话，其实你扣完所有的补贴以后，现在你就基本上跟23年左右的二手车其实价格都差不多了，而且但是你买的是新车呀，26款新车呀，对吧？所以说你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3: 四海2017年17款 HU 蓝标 1.5T 完手动的
0: H6，
3: 但它里程好4万，白的，
0: 2017年的
3: 蓝标，
0: 2017年的话，我觉得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的话，应该在2万大多3万块钱这块吧。
3: 置换领跑110它有，
0: 来吧，
10: 那整呗，能多钱？
0: 2万大多，
3: 它添多少？
10: 2万大多添个大几千。
3: 你长补有没有？
10: 长补没有，这个车 A10 是没有长补的。现在目前的话 ，B 系和这个 C 系是有长补 ，C 系的话老款有长补，新款也没有。所以说你现在如果说买 A10 的话，你再添个大几千块钱就可以上到做那个2年免息的啊，420002年免息产品，你还不用花利息，这个就是厂家给你补的一个利息
3: 钱，定额免息吧？
10: 对，42000嘛。他如果说再添个买个65800那款。
3: 这个、
10: 然后添个上道钱，就是、
3: 直接加东哥微信操作，
0: 加我微信就行，17148135
3: 啊，正好收杯那个有个 K3置换。
5: 好的啊，我直接给大家这个收杯了啊，这个世博拓界确确实实，
3: 我人要 K3置换，要买新 K3
5: 啊，那我先说 K3 啊、K3 是置换，现在落地价格减掉省补店补。一口价69900的车补贴完了，应该是在70000左右啊，因为它的补贴的款项大概就是咱们的购置税和保险，基本上的一口价的车价格就是咱落地价了。然后呢，因为咱们的 K3 现在卖得很好，我路上的7-8个都已经订空了。可能客户没到店吧，反正就是挺喜欢这个现在的试补的这个4000的。如果他要是选择其他车型一跑啊，或者升级其他车呢，可能会能串出个1台2台啊。具体的你可以联系我。然后收杯了，我再说一下我们的世博拓界啊。世博拓界作为我们现在和 CRV 荣放啊这种车型对标的车，我们不但价格低，而且油耗配置都是这几个车型这个不能比的啊。所以说如果你真的就是荷包有限啊， 和你这个钱袋子买钱，买车，嗯，对，你就看看这个其他品牌的。但如果说你真的预算在世博托街上下，其实这个车真的非常值得购买啊，因为我们有这个700多万辆的一个这个前面的车主啊，给咱们做背书。还有呢，就是咱们是全球的车型，1.5T CVVD 技术，这个可变气门转换，大家可以去上网搜一下，只有起亚和现代的这个 1.5T 的有。其他人都没有啊，嗯，如果想买全新车型，提前加我电话微信，到店试乘试驾，我们最高可以抽一个5000块钱的一个代金券啊，二等奖是3000，如果感兴趣的加我微信吧啊，18646049355。
6: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主销车型就是昂克赛拉啊，西叉杠五和西叉杠50，想买一个。

0: 家用车想买个耐用还好看的，而且安全等级也非常高的啊，那您就考虑一下，无论是轿车还 SUV， 那必有一款我觉得适合您啊，可以到先锋路的二号，咱们去赏车试驾。听友呢，您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听友的话咱们是会有照顾的啊，您别到左谈右谈，谈完了之后的话您再找我也不是不能给面子啊，但是比较费事啊。1584637735。
1: 大家好，领跑橘子今天在跟马上结尾的时候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现在领跑的特价车啊、特价车前两天我一直在说，就是我们唯一的一款轿车，这个轿车呢是轴距是2米735，如果说你刚好想选一台纯电的啊，续航里程在550，这么一个家用轿车都一定要来看一看 B01。 现在 B01 这款车是550激光雷达版，113800，特价优惠是11000。针对咱们听友呢，这个车呢优惠完是100003800，但是仅限这个月啊，3800块钱抹了，100000块钱凑整啊，比较性情，咱俩聊好了，有可能还给你赠点这个车上使用的赠品。所以说这个车呀，一定要大家来看一看实车，真的是非常漂亮，而且轴距空间都够用，配置也足够高，激光雷达版。那我的电话呢是13945117119。
2: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平房店韩军啊，咱们呢长城的 H10 现在展车到店了啊，但是不是说现车啊，是展车可以看看了，因为这台车呢它的预售政策和这个上市政策现在还没有发布啊，也是一个待定的一个状态。H10 呢它区别于咱们以往的所有的那个哈佛系列的车型啊，这款车呢全系搭载了一个激光雷达啊，并且呢它是一个全尺寸的大六座的一个 SUV 啊，整体的轴距呢达到了3米啊，可以说这个长度已经很长了，而且它的第三排呢，我本人也亲自去后排坐了一下，第三排呢完全它不是摆设啊，像我这个身高和体重呢完全可以坐进去啊，而且舒适度呢也还都可以啊，并且呢咱们现在其他的车型呢，包括猛龙的26款啊，还有咱们 H6 的经典，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大狗的 Plus 的混动的150版本啊，这些老库存车呢也都有少量现车，也都正在清库啊，但是比之前的库存量要少很多了，现在总共也就没有太多的一个库存车了啊，有想捡便宜的，有想以更低的价格享受更好的一个车型的，你可以加我的微信18686893338。
3: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有二车评估价格的，你过来帮你看车评价，4881357汽车电话来的时候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4: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只能在给爱人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不管是给孩子也好，还是给爱人也好，陪伴是非常好的礼物啊。但是呢，在家里面陪伴好像多多少少呢缺乏一些仪式感，不如趁着孩子们的假期也来了，我们带着爱人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旅行吧，来一次短途的旅行，但又能出国游，孩子们也开心了，那你的工作时间安排也都是非常的顺当的啊。那我们这个七月呢安排了7月4号11号18号25号主持人带队的我们的俄罗斯海参崴4天的经典的行程给到大家，20人小团队出发，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顺心，3晚的海参崴俄式酒店住宿。整个的行程安排真的是非常的棒的啊。如果你是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你想找一个能刷出朋友圈大片的这种旅行目的地，那么俄罗斯的海参崴我非常推荐大家去，毕竟它还是海滨的城市嘛，就是很舒服。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全体验。电影《七月与安生》里面不是出现了一个镜头啊，叫做托卡内夫灯塔嘛，它就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所以说我们来这个地方去打卡它是有意义的啊。那两旁呢还有俄式的复古建筑，有百年滨海步行街，真的很舒服，漫步在这个步行街上，街边的咖啡馆啊都非常的有感觉啊。那如果是我们来到这个金角湾的地方的话呢，运气好还能偶遇俄罗斯新人的婚礼，当然还有像玻璃海滩啊，这些都是非常出片很漂亮的地方。同时呢我们给你升级到的是一顿海鲜大餐，海鲜大餐当中呢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这个鲜美的程度啊太好吃了，吃过之后就很难忘啊。同时呢给您升级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者是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者是标志性的伏特加都可以。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在这里举杯畅谈，让你吃好喝好不留遗憾。4天的行程，哎，就这么的轻松惬意啊，而且价格又不高，成人的价格是2599元一价全包啊。如果呢你是我们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准备好您的专属福利，它来了，凭借孩子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详情，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旅行。

今天909和你一起在路上遇见更好的风景，遇见更好的自己。那么我们的行程和线路呢，都是这种高端品质的行程和线路，等待着喜欢高端品质的你来一探究竟啊。我觉得人这一生总得至少有一次是完全为自己奔赴远方的。西藏呢，可以让这么多人无数人魂牵梦萦，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而是当你站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你所有的烦恼都会被这个美景，被天地的辽阔治愈吹散。7月3号7月16号我们今天909的圆梦西藏的行程呢即将要启程了。只要你有好心情，你想要去西藏，那我觉得这趟行程就非常的适合你。整个行程不拖泥带水，就是那种非常舒服的轻松的不敢

路不赶、时间不折腾的这种行程。来到这儿呢，我们用七天的时间，给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叔叔阿姨放松放松，圆一个年少时的雪域梦，给常年高压忙碌的你，借这七天让你彻底放空，把生活重新开机。9093年深耕藏地打磨出的最舒适的出行节奏，就是我们的圆梦西藏的旅程。四飞七天，68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让你真正的通过我们的行程爱上西藏。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巴鲁藏、雅鲁藏布大峡谷以及雅尼湿地、卡丁沟等等，这么多的景致，真的我觉得每一个都值得我们去，都在向你诉说着一个又一个故事啊，它直击心灵的这种，真的很感动。七月的西藏就差一个你了，想要我们详细行程单的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一时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世界那么大，难道你不想去看一看吗？外面的世界如此的辽阔啊，那我们又处在最好的自己最好的年龄，一岁有一岁的风景，一站有一站的乐趣，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对自由的向往。那趁着这个假期，不如奔赴一趟西藏吧。很多人说啊，地理课本上的雅鲁藏布巴松措只有插图，你文字介绍的再详细，都抵不上你亲眼站在湖边的震撼。这个七月和909一起出发圆梦西藏。在城市里，我们似乎习惯了快节奏，外卖点单30分钟不到你就开始催单了，视频看3秒不好看立马划走，成功要趁早，凡事都要快。但是在西藏，一切都是慢节奏的，甚至连呼吸都要慢下来。你会明白，有些事儿急不来，慢才是生命的常态。你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都是从自己的家乡出发，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用身体去丈量大地，用信念去支撑前行。我在布达拉宫的时候看到很多，包括我们在各个景区景点的路上的时候，在盘山道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磕长头的人，就这种亲眼所见的那种震撼，真的不言而喻吧。我相信我这样说你可能也没有感觉，等到你真正的来到西藏了，你看到了这些为了心中的信仰而如此执着的西藏的牧民，我相信你会被他的笑感染。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和他们聊聊天，你也会发现幸福不是得到什么，而是你能放下什么。生活也很简单啊，对吧？我们只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你会发现阳光也好，空气也好，哪哪都很不错。尤其是出去旅行的时候呢，那整体的周身的感觉，那个磁场都变得更好了，是吧？刚考完试的少年需要一个假期，来从试卷堆积的这种压力当中解锁出来。约上同窗好友，可以来一趟高原旅行的定格青春之旅。上班族呢，咱们错峰出行啊，赶上一个我们暑期拥堵的高峰之前完成我们的行程。拉萨供养住住，地道藏式美食统统给你安排到位，你只管轻轻松松，啥顾虑都不要有啊！圆梦西藏，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了。哈尔滨出发，家门口啊，7天68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啊！我们主打的是高端品质的这种精品小团，首晚入住拉萨洲际五星酒店，全屋民外式供养，六大藏地特色正餐全包，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以及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等等，不知道哪一个是你心中的最爱啊！总之，你得来看一看，你才能够真正的去评价。另外呢，我们还有海参崴的行程可供你选择。添加主持人的微信了解详情，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已经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很多地方你去过了，很多地方呢你想去但是还没有去，那么我们不妨开辟一些新的线路，新的地方，让你有全新的体验。这一站呢，我们一起去浪漫的海港吧，俄罗斯的海参崴，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和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体验的遍，并且这一次行程呢，咱们也做了独家的升级，除了有这个托卡内夫灯塔的打卡之外呢，我们还带大家一起到这个城市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和金角湾的海景都可以尽收眼底，运气好的话还能偶遇俄罗斯新人在这里办婚礼，感受一份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我们呢在行程里为你升级了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还有就是呢时令的这个时应季的海鲜鱼子酱等等，同时呢给您升级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的庭院或者是景观的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者标志性的伏特加。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我们一起举杯畅谈，让你吃好玩好，不留遗憾。俄罗斯海参崴四天游，20人小团队出发，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顺心，三晚海参崴俄式酒店住宿，909主持人全程带队。7月4号、7月11号、7月18号、25号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全程没有购物，安心出行。同时呢，我们为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给到大家，凭借孩子们的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这一次让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来一场浪漫的周末之旅吧，这个假期真的太丰富多彩了啊！添加微信了解详情，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在平淡的生活当中需要制造一些些的浪漫，生活是需要仪式感的。比如说18岁，人生最好的年华，可以送孩子一份比较仪式感的成年礼，可以让他跟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奔赴一趟西藏的行程。因为早在地理课本上，大家其实对于雅鲁藏布大峡谷啊、巴松措啊，还有就是呢大昭寺、布达拉宫这一些标志性的西藏的景点都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但是呢没有去过，所以很多人都把去西藏当成了自己一生当中的一次圆梦的行程，就此生一定得去一次西藏啊，很多人在心底给自己种下了这样的一颗种子。其实这么多人喜欢西藏、向往西藏，并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而是当你站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不愉快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地吹散。有人说去西藏去治愈你的心灵，说得很对。我上一次去西藏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西藏我肯定还会再去的，看到了很多景点，那种大山大河，那种天地之间的辽阔，会让我觉得人生是如此的美好，包括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的。那可能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小小的挫折和烦恼，在这么广阔的天地间又算得上什么呢？就连我们人也只不过是大自然当中连一粒尘埃都不到的一小小的这个，所以说我们的烦恼放到大自然当中，那就更加的微不足道了。那来到这里呢，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所收获，比如说去布达拉宫的时候，我们会带上专业的讲解耳机听白宫、红宫千年的故事，带大家去羊卓雍措、巴松措去感受这些西藏的美丽的湖泊，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直抵心灵的那种纯粹也会让你一生难忘。七月的西藏草木正盛，阳气充足，天气正好，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叔叔阿姨。就在我朋友圈当中，其实就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有一些信仰的朋友，他们都最终的梦想就是去往西藏。那其实早在我18、19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圆西藏的梦。上一次的时候呢，也在布达拉宫前放空自我了啊，就转了一个圈，然后我还拍了一张照片，说终于圆了18岁时的一个梦。不赶路不折腾，9093年深耕藏地打磨出的最舒适的出行节奏带给大家，就是你真的不用做攻略，也不用再担心这担心那，我会不会高反呀，会不会适应啊等等，不用担心这，跟咱一起出发就好了，你只管轻松快乐。我说的就这么直白了。7月3号、7月16号只剩下少量余味了，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详细的行程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从咱家门口哈尔滨出发，四飞七天，四飞是先从哈尔滨到成都，再从成都直接前往拉萨，整个的行程我是觉得非常舒适，包括这个飞机的安排也是刚刚好的，就坐一会儿飞机，然后我们下来溜达溜达，在成都的那个天府机场，然后呢吃个饭，然后再上飞机，再飞到拉萨，就很近了。就是给我的感觉，不要一直飞的话呢，腰也不舒服啊，一直坐飞机的话也会觉得有一点疲惫，但这样的话呢，就我刚刚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首晚入住拉萨洲际五星酒店，全屋弥漫式的供养，六大藏地特色正餐全部都包含，包括在当

地我们还会去带你品尝那个尼泊尔餐，我还挺喜欢吃的呢啊，就有点像是我们平时吃那个意式披萨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然后呢，整个的行程当中带大家去到的这些景点也都非常的经典。七月的西藏就差一个你了，添加微信了解详情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啊！那每到周末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在忙着生活，忙着享受，平时呢工作比较繁忙，但是到周末的时候能够有时间和朋友小聚，聊上几句，互相的倾诉一下，然后呢讲一讲最近的工作和生活，也会觉得生活是如此的美丽，凡事放宽心，人生才会海阔有天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三朵花、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想在炎炎夏日找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地儿，当然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了。您可以在这里游览冰雪美景，畅玩冰雪项目，一秒穿越到浪漫的冬日。为回馈市民和游客朋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推出了多款优惠票。梦幻冰雪馆门票原价268元，梦幻冰雪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仅售100元，应届中高考生专属票98.5元，考生家长随行票211元，学生双人票268元，可以两人同行，还有专为在冰城人推出的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元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还能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供购票吧。

爱着你，你爱着自己啊，没错。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先学会怎么样好好的爱自己，才能够享受被爱的过程啊。爱自己呢，从哪里开始呢？从圆自己一个小小的梦开始吧。人这一生呢，也要为了自己去奔赴远方啊，奔赴一场已经约定好的承诺吧。其实很多人去西藏，哪怕是第一次去，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也许这种感觉是在梦里吧。梦里无数次魂牵梦萦，都是去到西藏。909带你圆梦西藏，会带你去打卡西藏的这些五 A 级的景区，会带你去感受那种豁然开阔，会让你一起去奔赴那种为执着，为了信念啊，执着前行的这样的一种动力啊。那么幸福是什么呢？幸福不是你得到什么，而是你能够放下什么。7月3号7月16号哈尔滨出发，四飞七天，68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咱们都是精品小团，主打的是品质，主打的呢是我们的高端。那7月3号7月16号带大家一起去到西藏，就是让你感受到那种几乎失真的那种西藏的蓝色天空。然后拉萨林芝两个西藏必去，海拔又不高，林芝呢更是被称作是西藏的小江南啊。西藏人要度假的话，首选就是林芝了啊。当然还有巴松措啊、羊卓雍措这些西藏绝美的湖泊，也会带大家去感受这种神圣的文化氛围啊。那西藏呢是多样的，有人说西藏的是奔涌的，是灿烂的啊，是纯洁的，是释然。其实我觉得西藏都是这些词用来形容西藏都准确。如果说世界上真的还有一片净土的话，那一定是西藏。这里有朝圣的路，有巍峨的雪山，有玉带般的湖泊，还有璀璨的繁星，还有数不尽的未知和惊喜。独家定制的行程呢，更能够去符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于这种高端品质的需求。错峰出游也让我们的身心和行程更加的轻松啊，这种小团队独立出行是很难得的一种体验。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叹。

0: 微风和晚霞。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夏晓辉，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大家下午好，我还是新宇。
0: 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您正在备婚，别忘了第一时间找到我们的节目啊，帮你一站式备婚。最近呢，有一些新人的家长吧，其实找到咱节目了，然后呢也表达出了很多很强烈的想让我们节目帮忙介入的这样的欲望，但是聊了很多之后，最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在到下一步，就是他在转述给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可能就会有一些相对来说的这边有什么事儿耽误了或者怎么样的，我的意见就是什么呢？如果说真的是孩子们在外地工作比较忙，把这个事情呢全权交给咱们的这个新人的家长去筹备了，其实我是觉得有个很好的方法，咱们可以建一个群嘛。
1: 对的，一个小群方便沟通嘛。
0: 对，把新人也加进来，然后呢你听听人家孩子的想法，对吧？因为很多家长其实总担心一个问题，就是我给他选的这个东西孩子能不能喜欢。然后你左担心右担心的，有可能你选的第一套方案他就喜欢，对吧？你就没必要去自己反来覆去的去斟酌，斟酌完了之后浪费了很多时间，你浪费了很多精力，
1: 对
0: 啊，到头来可能你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浪费了自己宝贵的时间，做了一些无用功。
1: 对，而且这个新人在选择的同时呢，他也会想一个问题，说这个这个家长帮选呢，我还不好意思不采纳，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建一个小群大家一起沟通，就任何的这个小细节，包括这个酒店啊，包括这个人员这块，如果说新人在外地不方便的话，一定要是跟家长亲沟通。
0: 对，
1: 然后咱们这边的话方便的话可以建个小群，然后给咱们推荐对应的方案。
0: 那你看，我是觉得咱们东北人说话都相对来说比较直嘛，直来直去的性格，就是你喜欢什么，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婚礼，你大胆的表达
1: 说，
0: 对吧？
1: 就直接
0: 说，你
1: 说
0: 你啥也不说，什么都让各方去盲猜，猜到最后你会觉得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1: 对的，背道而驰，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概念。
0: 然后新人就会觉得说不行，他跟我不同频。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吧，这工作也挺难做。对，就会有一种信息差很严重。全是靠一些微表情，但凡见面的话还能好一点。
1: 对，
0: 起码我能捕捉到你表情。
1: 对呀、
0: 啊这个，
1: 而且文字是冰冷的，
0: 对吧？
1: 你
0: 又说这个也行，那个也行，就不知道这个也行。
1: 哎，是你
0: 到底是
1: 你到底是
0: 到底是行还是不
1: 行还是不行？您没什么特别多的概念。
0: 对，你会发现什么呢？你前期沟通的多了，你表述的多了，那我们这边无论是我们婚礼的任何一个品类，都能够去更清晰的捕捉你想要的。
1: 是的。
0: 了解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风格的。
1: 我今天下午有一个新人说这个他刚刚去的一个场地，草坪的场地，说老师咱们什么时候对接一下，我说你先去场地去看一看，然后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我们再综合一下时间，把这个流程啊时间啊包括这个在草坪场地一些小细节咱们再对接一下。他说好，老师我今天下午过去了，看那个场地我还是挺喜欢的，然后那就找时间然后见面一起聊一聊。我说可以，完全没问题。所以就好多的时候你要这个整体的去先看，你要眼睛先看到，看到之后你要把你自己的想法然后再给你的主持人呢或者是这个策划公司来沟通，
0: 就是咱也别天马行空的去想。
1: 对，你光靠想的话，你这个没有真正的看见过这个东西，你真正不知道它这个这个东西它的呈现的效果呀，包括这个你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根据这个你选的这个场厅的一些特别的布置，因为一旦它有的话那我们就用呗，
1: 是
0: 对吧？那这个人家给你准备好的现成的是吧，你又挺喜欢这种不一样的开场方式的，
1: 对，
0: 那咱们就去用。永远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边呢给大家帮大家去找的酒店也好啊，萨金刚也好啊，我们先在网上帮您筛选，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些视频和图片的资料，
1: 是的，
0: 然后您再根据您的这个第一印象筛选出了一小部分，比如说2到3家其实就足以了，然后你实地考察，你去看到底哪个更有眼缘，你就去选就行了，那我们相同的预算下，相同的感觉，差不多的感觉，这个情况下，我们都能帮你在整个市区当中选到这2-3家，是能够去符合你的这个预算啊，你的要求啊，你喜欢的这个风格和感觉呀，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样呢，你就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1: 对，
0: 很多的精力，其实也不用多放在这个找酒店这上面啊。我知道，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结婚的新人呢，基本上你看，9899或者00后，
1: 对对对，是这个样
0: 啊。对，那他们也是进入到一个就是 刚刚参加工作，
1: 工作的状态
0: 啊，也比较忙。
1: 嗯，就现在好多的，你看咱们现在约这个新人去这个彩排或者这个聊流程的时候，
0: 嗯、
1: 新人说：“这个老师不行，我这工作室上班啊，我得五点半，我得六点
0: 下班之后
1: 能方便这个时间，
0: 对对，或者是周末。
1: 对，所以你现在就看来什么情况呢？可能咱们周末比较多嘛，婚礼、
0: 嗯、
1: 咱这个婚礼人可能周末比较多，然后有的时候就不太方便能约得上。
0: 嗯，
1: 对，就是这情况。
0: 然后新人又是什么呢？就我是觉得，我如果平时工作就比较忙了，
1: 嗯、
0: 然后周六周日好不容易放两天假，
1: 对。
0: 我们不要把大块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些这个花钱的事情上。
1: 是，
0: 你想想，你花钱了，你都找了，你打算花钱去做这些事情了，那我们莫不如就怎么样更省心一些。我们节目先帮你对接，
1: 嗯，
0: 我们现在的最快的啊，选这些的这个面谈的记录依然保持在一个半小时以内，
1: 嗯，
0: 帮新人搞定所有的婚礼项目。
1: 是的，
0: 啊，当天都定完，就这一下午时间，你不用耽误了，你基本上都看完了。但凡我们有时间的话，就是婚纱里面可以约上你，连婚纱和西装都能试上了，
1: 嗯，
0: 就这么简单。
1: 对
0: 对，然后其余的就是等到我们婚礼之前，
1: 嗯
0: 啊，把你的这个各方面的所有的品类全都加到一个群当中。
1: 对的，
0: 对，然后呢咱们就帮你去对接，把时间一排就完事儿了。
1: 对 对, 对，
0: 其实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啊，大家不要把它想的过于复杂，
1: 嗯，
0: 对吧？除非你说我自己可能是非常的有想法，然后呢、
1: 嗯、
0: 我又觉得我时间特别宽裕，
1: 那可以，
0: 我就喜欢精雕细琢，
1: 没问题
0: 啊、哦、那这种的话呢毕竟也是少数。
1: 对
0: 啊、哦、那我们大多数人呢，就包括我们从事这个行业，那周末的时候休息了也想陪陪家人呢、啊、
1: 对的，休息一
0: 会儿，休息一
1: 下，给自己一些时间嘛，
0: 好不容易能够去不用定五六个闹钟起来，
1: 对，
0: 咱们起码也得睡到一个自然醒吧，
1: 当然，
0: 对吧？而且一段时间工作强度之下的话，我们也是需要适当的去放松的。
1: 对对对，
0: 对，这就是为什么，作为新人，你能理解我说的这句话，就是你办完婚礼的那一刻，你会觉得周身放松，
1: 是的，
0: 第二天你可能就会睡得比较沉，
1: 嗯。
0: 对啊、那个时候你才知道我一块心中的这个大事
1: 终于落下了。嗯，
0: 然后那种放松感，尤其是父母其实感受特别的明显。
1: 对的，他们把自己家的这个终身大事终于完成了，作为长辈来讲啊、
0: 嗯、
1: 如释负重，
0: 可放松了一下子啊。
1: 是是，
0: 要不然就一直担心，就好像心里有事儿。
1: 对
0: 对，老惦记，
1: 就别论不管是这个新人还是家长，他都会有点小焦虑。你包括家长之前就每次比如说彩排的时候，这个前几天吧，这个彩排的时候，这个家长要过来的话，说孩子，那个。

0: 我讲话这个稿一会儿你帮我看一看，孩子当天咱们这个人员我们定了这边是做谁这边是做谁，那当天能不能出什么差错啊，那孩子你看这都这个马上临近了，要不要再走一遍位置，然后我们家长又到底干嘛呀，他们都会有一些这些小焦虑，
1: 对，就是有一点焦虑了，这是没有关系的，这都是很正常的，咱家别说是你了，你到我们婚礼人，
0: 对，
1: 我们自己家的这个孩子啊或者是干嘛结婚那一样的呀，
0: 自己办事也紧张，
1: 对呀，也紧张，上台不也哭吗是吧，他那个主持人忘了结婚的时候站在台上，他说我说你这个感动的点在哪儿，他说我当时还没看到新娘子出来，但是呢我一看到下面的宾客就是都是我这么多年走过来支持我的人，他说我当时就眼泪决堤了，
0: 热泪盈眶，
1: 就控制不住了，对，的确因为当天能够来到我们结婚现场的这一些亲朋好友，都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可贵的财富。
0: 是
1: 啊，当他真正来到你身边，你看到他的时候，其实那种心安，我想只有作为当事人的你才能够理解我现在所说的这些。
0: 一定是的，是的，是的，
1: 你会非常的感谢，甚至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0: 对
1: 对，你会觉得你真的是成为了那个中心点，就是被爱的那个人。
0: 好像这个，比如说之前。咱们在这个可能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有一些你感觉这个关系好像不太那啥的，对的，还有一些小分歧的时候，就比如说你跟他有一些小分歧，但是每当这个有你自己重大的事情然后他去见证并去帮忙的时候，你就会那一刻感受真的不一样，真好，
1: 对，尤其是我觉得我们东北人说实话不太善于用语言去表达这些，但是呢一个眼神，
0: 对的，
1: 你就能懂这种啊，我支持你了，我来支持你了，这种感觉啊，对，是这个千里迢迢的奔赴，有的甚至是离得很远，都要坐飞机呀，然后提前一天过来，
0: 对
1: 啊，所以说呢，婚礼上的一些事宜的话呢，如果你自己不太了解，然后呢自己又下不了太大的决心的话，可以找到咱们的节目帮你去解决这一切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啊，结婚。就可以了。
2: 我爱你，
3: 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4: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说，
3: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0: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1: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0: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2: I love you, I love you。
3: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0: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1: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夏晚辉，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0: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1: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好，北京时间的18:45，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说说结婚的这件事儿啊。
1: 嗯，
0: 因为现在是夏天，所以呢，选择草坪婚礼啊，或者是结婚的这个新人呐、啊，都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
1: 是的，
0: 几乎每周，包括我们的工作日，现在都是处于一种比较满的状态。
1: 嗯，
0: 不是在议亲彩排。就是在去接亲的
1: 路上，婚礼现场的路上，接亲的路上，
0: 对，就是这样的。那婚礼行业呢，它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淡旺季的一个区分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要定我们这个8月份婚期以及10月份婚期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一定要提前了啊。
1: 是的，
0: 即便是你说8月份我没选什么大日子，但是你想，我们现在已经是6月末了。就相当于是7月份了，
1: 对呗？你还有一个多月了，
0: 对呀，那
1: 就得抓点紧了。
0: 对呀，那你得抓紧时间啦。
1: 嗯、
0: 你所有的东西，虽然说我们这边可以帮你一站式对接，但是呢，每一项我们还是要去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和需求
1: 的。
0: 然后你每见一个，你想想，就不见的话，你线上沟通交流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1: 当然，
0: 就别给自己。就是预留的时间太短，
1: 对对对对，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时间来筹备嘛。
0: 对，虽然说现在我们买东西很方便，
1: 嗯，
0: 我们想要就是买一些，比如说备婚那些东西，
1: 嗯、
0: 如果你不上网购的话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实体主打一个，比如说那个某龙，
1: 某龙，这个、
0: 你去了之后也能够搞定，
1: 主打也能一站式。
0: 对，但是呢，有一些东西呢，就是没必要买，
1: 对，
0: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买了之后也浪费，回家用不上。
1: 是的，
0: 啊，你想结婚，我们基本上都以这个大红色为主，
1: 对，
0: 对吧？那在你日后家里的生活当中呢，可能有些。东西你确实买完了之后呢，也就属于一次性的东西。
1: 对，就当天结婚的时候看着这个特别好，但是等在我们结婚之后的生活当中，你就觉得哎，当时买它干啥？
0: 就是能该省省该花花、
1: 哎。
0: 就比如说现在我们之前所谓的那个福包福盆，
1: 嗯，
0: 啊，其实它可以 pass 掉。
1: 是的，现在好多新人都会选择把这个环节去省略。
0: 对，你的包括很多新人会买说，哎，这都一套的，到了之后他推荐给我的，
1: 嗯、
0: 里面有什么红毛巾，什么红什么。一套一套
1: 牙膏盒、香皂盒，
0: 我说这个玩意儿吧，咋说呢，真用不上啊。哪怕我们出去旅行，你说出旅行一次性的，你说
1: 也不太方便
0: 拿
1: 着呀，对呀，
0: 不好看的，
1: 对，
0: 关键是，对不对？
1: 主要是这个情况，
0: 对吧？还是说我跟我们现在的这个颜值和审美它都不太搭，
1: 对，
0: 这种东西它可以省略掉的啊。你说我这个敬茶的茶杯茶碗可能跟我的这个房间装饰的一样，我想要有一个这个出镜，那它可以拥有。
1: 是的
0: 啊，毕竟我们这个婚礼上留存下来的这个照片和图片视频它是永久留存的、
1: 嗯、对对对，
0: 对吧？这钱呢咱就花，
1: 对
0: 啊，没问题啊。包括你看现在的新人可能回新房
1: 做
0: 福的少了，
1: 对的，嗯，很少了、
0: 啊、对，那个大斧头我是觉得可以省略，
1: 是的，
0: 然后你这边可以买一个小福垫，
1: 哎，
0: 也不占地方，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当天接亲的时候还可以坐在下面，
1: 对的，抓斧的时候哪一弄上，
0: 对，
1: 就挺好的嘛。
0: 包括有一些婚俗方面的内容，嗯，就是可有可无。
1: 对，
0: 看看家里这边是不是强烈要求。
1: 嗯，
0: 啊，比如说那个长明灯啊。
1: 对的。
0: 啊，因为现在都在酒店接亲呀、啊，也不在家里啊。
1: 对，那灯得一直点着，不能给它灭了。
0: 那不是费电的问题
1: ，
0: 就是以后我们这个灯用不用？
1: 对。
0: 啊，
1: 就台灯的这个款式你能不能以后在生活当中感觉它，好像是不是有点出入呢？
0: 就是放那儿吧，又占地方。
1: 哎。
0: 然后呢你丢到你肯定可惜啊，它好灯啊。
1: 它、啊、不可能说这个咱买完之后就当天用完之后以后扔了嘛，那肯定是这不好。
0: 对，秉承着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浪费的原则。
1: 嗯、对的，不浪费的原则。
0: 啊，有些内容这个我们就可以去斟酌一下，
1: 对，
0: 要不要把它省略掉。
1: 做这个节省，做这个筛检就可以自己考虑一下。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呢点心的话呢，我始终就是建议大家买一些这个比较好入口的、
1: 嗯、
0: 又很漂亮的点心。因为点心是可以吃的。
1: 当然。
0: 对，包括我们仪式结束之后也可以把它打包带回家。
1: 是的。
0: 这个不会造成浪费。
1: 对。
0: 包括水果也是一样的。水果呢新宇老师跟大家说一下啊，有几样水果不选，其他的可能可以盲选了。
1: 除了谐音不好的，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谐音不好的水果都有啥呢？这婚礼嘛，婚礼一定要和，对不对？
0: 啊，对，
1: 一定要团团圆圆，对不对？
0: 是的，一定要红红火火，
1: 一定要红红火火，金灿灿的，
0: 平
1: 平
0: 安
1: 安的，
0: 对，心想事成。
1: 那除了这个梨子和桃子，咱就不要选了，像苹果呀、橙子、香蕉啊、火龙果、小柿子这种寓意好的水果，就盲选就好了。
0: 对
1: 对。
0: 猛劲儿就怎么摆好看。

0: 对，
1: 就怎么选。
0: 对对对对。
1: 对，当天来了之后，大家也可以吃。
0: 对。
1: 除了那个沾点这个沾沾嘴
0: 喜
1: 庆吃喜糖之外，
0: 对，
1: 对，咱们也可以吃点这些点心和水果啊。因为欢迎迎亲嘛，是不是？他总要有一个迎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当然。
1: 享受这个热闹的氛围和场景。哎，对，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胸花这一块，那有一些市场上呢也会卖一些这个塑料的那种一套的，
0: 对，有。
1: 我更建议我们的新人还是选择在我们做手捧的时候直接选一个八件套，
0: 一个跟手捧花相似的这个花材的感觉的正常八件套的配饰，
1: 对，因为它是鲜花，
0: 是的，
1: 我是觉得在我们正面接触的过程当中，就是从视觉上来看，它这个鲜花的质感肯定要比那个塑料的
0: 一定是的，一定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更出片。因为那个塑料花说实话可能早近十年
0: 千篇一律，原来都那样吗？
1: 我都这十年我几乎都没有看见过那种，
0: 对，你这怎么说呢，它好像又流行回来，现在我说啊，现在 又流行回来了，
1: 为什么咱们只用一天鲜花也没问题啊？
0: 对的，其实好多的这个新人会有一个误区，它误区是啥呢，你像现在网上买那种花，它是配合着我们接亲的中式的感觉完全 OK， 但等你正常比如说新娘穿着主纱，包括新郎穿着西装礼服，他可能带着这个比如说新郎新娘的这个字啊，爸爸妈妈啊这些的话，他可能就在现场他的这个照片的呈现那就不好了，
1: 不好看，
0: 对，所以如果说想要这个一站到底的话，就弄鲜花没毛病，
1: 对吧，
0: 不出错。
1: 而且就是我发现大多数我们的新娘基本上是在早上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她戴那个万花，
0: 对的对的，
1: 典礼的时候几乎就拿着手捧了，
0: 对的，就不可以不戴了，
1: 对，
0: 就好多新娘她的这个主纱的感觉就可以不用其他的配置来装饰了，已经很好了，
1: 对，
0: 对，
1: 已经非常漂亮，
0: 是，
1: 就是你反而有的时候我们讲过犹不及嘛，
0: 哎，对的
1: 啊，你这整的满头满手腕
0: 全是装饰，
1: 全是花，
0: 全是装饰，
1: 对吧，那就不好看了，所以说因我们自己的这个想法
0: 情况而定，
1: 对，情况而定，包括有一些这个相对怎么说呢，有一些新人的爸爸妈妈会给新人系那个红腰带，
0: 哎，对的，有的，
1: 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去接亲之前在典礼之前可以把它系在里面，
0: 对的，
1: 你也看不出来，不影响美观，
0: 好寓意，这个腰缠万贯嘛，这个完全不俗，没问题，
1: 对，然后呢，
0: 嗯，
1: 我们到主典礼的时候你说这个不行露出来不好看了，
0: 哎，
1: 那你就把它摘掉收起来，
0: 收好就好，
1: 包好就好了，
0: 嗯，
1: 对，而且他就是购买的话也没有多少钱，
0: 对的，
1: 对，就是也不算浪费啊，所以说有一些钱我们是教你去如何去省，有一些钱我们该花就花，比如说其实在婚礼上用的一些能够提升氛围的道具，我个人倒是认为还是可以去使用的，
0: 对的，可以可以，完全没问题，氛围的道具有很多种，比如早上接亲的，包括这个典礼现场的，早上接亲可能就这个范围比较小一点点了，就是在我们正常比如说合影的时候，可以和兄弟姐妹大家一起拍张合影啊，你们可以准备小泡泡枪啊，小这个手抛的彩带，如果酒店允许的话可以正常准备那种手拧的礼花，然后典礼的现场一般来讲呢，可能大家在这个现在哈尔滨的各个大型的婚礼堂，包括这个我们五星级的定制的酒店的话，可能不会让咱们出现一些手拧礼花的这个东西，它会有其他东西在代替，比如说新娘出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仙气飘飘的感觉
1: 啊，仙气飘飘，
0: 对的，然后这个新郎新娘进场啊，包括两位可能在交换戒指结束之后呢，算是一个仪式感特别强的环节，可以加入这些气氛的道具，他们现在用那个气球会多一点点，有的用烟花也多一点点，
1: 对，
0: 只要没有这个那种能够引起火灾的正常的烟花也完全 OK
1: 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这个酒店方面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清单，
0: 是的
1: 啊，那而且呢这个东西我倒觉得说肯定不是空穴来风，他，要是说摆在这儿它不好看，
0: 对
1: 啊，那大家都不用，
0: 对，那它就没有出现的意义，知道吗？
1: 是的，它一定能够在特定的时期给我们提供这些情绪价值，
0: 哎，是的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我们比如说拍合影拥抱的时候，
0: 嗯，
1: 你说你来点这个是不是，
0: 瞬间的感觉
1: 那个活泼就起来了，
0: 对的，
1: 因为现在的婚礼厅我说实话都比以前要大，大很多，
0: 对的，举架也高，
1: 对，
0: 嗯，
1: 你说你啥也没有干巴的就觉得好像对你俩就孤孤单单的站在上面，
0: 对，就可能用这个酒店的这个软装和硬装来衬托你俩，其实这个东西吧怎么说呢，拍照的效果也完全 OK， 但是用到这个东西的点缀呢可能让我们婚礼锦上添花，
1: 就会更活泼，
0: 是的，
1: 对，你会出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0: 当然
1: 等到你后期选择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啊，这钱没白花，
0: 哎，是的，这个得回家了。
1: 哎，就让我想到了一个新人说的话，可有意思了，
0: 啊，
1: 拍照的时候拿那个道具嘛，
0: 嗯，
1: 大家说哎拿道具拿道具，然后那个新郎默默的在那说一声，对对对，用上
0: 用上，
1: 要不再对，用上就不白花。
0: 对，你要不然白买了。
1: 对，他说把咱这花钱买的东西都用上，
0: 都用上。
1: 对，用上就好了。现在的新人很有意思，他就买各种各样的。

0: 多多少少付出一点点的小小的精力的啊，去做这些事情。当然也不需要大家提出来很大块的时间。比如说在疫情的时候，我们跟主持人去提去商量一下，基本上我们一碰面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都能定下来。
1: 是的
0: 啊，那如果呢你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想要找到咱们的节目去寻求帮助的话，找到我们，首先第一点，909听友享受的是独家优惠福利价格。
1: 是的
0: 啊，就是首先在价格方面，我们能让你比别人省钱。
1: 嗯
0: 啊，让你比别人省心，我都说了，帮你去筛选，筛选过后的您再去，并且我们是包售后的啊，所有的我们推荐给你的都是会有这种品质的一个保障给到大家的啊，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结婚就可以了。那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依然要把一个行程线路推荐给大家，那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哎，最近我接到了很多我们的听友的这个诉求，下午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们大概都是七八个人
1: 啊，七八个人、
0: 啊、想要一起去。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个升级后的行程特别好，
1: 因为
0: 是坐高铁去、
1: 嗯、
0: 其实更快更舒服。
1: 是的，
0: 对，首先我们坐高铁呢，先到哪儿？先到绥芬河。
1: 嗯，
0: 然后20人小团队出发，到绥芬河之后，我们统一大巴带大家出境，
1: 先到口岸。
0: 对，然后主持人全程带队，带给大家的这种慢享俄式慢生活啊，我们到该去的景点也带你去，然后呢，带你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精致的慢生活吧。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一说，你都得羡慕人家俄罗斯人。
1: 哎呀，可不嘛，
0: 一周不七天吗？
1: 嗯，
0: 他们也是一周。
1: 上几天？忙几天？
0: 上四天？
1: 上四天？
0: 三天休息
1: 啊，
0: 法定。然后呢，工作的这四天是加上中午午餐和休息的时间是6个小时。
1: 你就是这个工作的时间加上中午休息的时间，一共才6个小时。
0: 对，一共6个小时 啊，这个
1: 是
0: 人家法定的时间。
1: 那可能上午两个小时，两个半小时，中午休个一个多小时，下午上2个小时，下班了。
0: 对，下班了、
1: oh.
0: 啊，就这样。然后你说加班，不能够，
1: 不行
0: 啊。我上次去可有意思了，我们就走一家店嘛，就是想去，他也有一些超市是24小时的，但是他们因为就是可以倒班，啊，是这样的，就是人家工作时长，必须得达到这个时长是一固定的，然后我就走进一家那个就类似于仓买的那种地方，结果我进去之后，哎，就摆摆手。
1: 啊，就告诉你不营业
0: 了，
1: 下班了，
0: 我不营业了
1: 啊
0: 啊！我你看我在这待着，但是我不营业，
1: 暂时我不接待，暂时
0: 对不接待、
1: 嗯、
0: 啊、
1: 嗯！
0: 这在中国可能也很少发现，
1: 对，这太少发现了。你这有的时候你别说那个了，你说比如说你要去一家那个店买啥东西，那老板可能没在那，在外边的啊，你等会儿等会儿啊，我马上来，马上
0: 来，
1: 对，
0: 回来，
1: 对，马上回来，马上回来。
0: 哎、对这个的就是不一样，俄罗斯人当地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去享受生活、那尤其是海参崴，因为他们也是海港城市嘛、就是他们本国人来度假也会选择海边，吃个海鲜呐、然后在这儿慢慢步啊，去灯塔这边海边逛一逛，溜达溜达呀，哎，对，都是这种。所以说我们这个行程非常的惬意，每个人呢只要2599元，以价全包，全程没有购物，让你更安心的出行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旅行，
1: 哎，对了
0: 啊，就可以了。那今天
1: 我还在想这俄罗斯的事儿呢、
0: 还想呢、想帝王蟹呢吧？
1: 啊，是的
0: 啊，每人一只赠送的啊。
1: 好，
0: 对，就是2000多块钱团费，还赠你这餐食、啥也不说了，就这一餐你都回本了啊！
1: 抓紧吧。
0: 对，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7月份啊，每周六发团。七月现在你看，7月4号、7月11、7月18、7月25都是周六。啊，每周六发团带你去俄罗斯的海参崴、添加微信来报名，来了解详情，18045000072。记好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我是安琪，
1: 我是新宇，
0: 那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1: 拜拜。
2: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3: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

0: 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安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来听到的是南拳妈妈的《回你身边》。

越久就越容易消磨信心和意志，丧失成功的时机。从最糟糕的结果来说，如果说一个较差的决定是比较早做出来的，出了问题你还有补救的时间，而一个决策的做出如果说又差又迟的话，那么你连补救的余地都没有了。来听到许美静的这首《明知道》。

0: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1: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0: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1: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0: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1: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0: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1: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0: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辅，万劫不复。
2: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联，好家风。

现在时间20:16。苏小温岚和周杰伦所带来的《屋顶》。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你是否会想念着那个让你心动的人，或者抬着眼看到灯光下自己的影子，对自己不离不弃，正如这些年来我对你的牵挂还有一如既往的喜欢都不曾有过任何的改变。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关淑怡的《可惜》。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弦子演唱的《旅途愉快》。

人们心神不宁，是因为总是拿自己的平淡不起眼的生活和别人的光鲜亮丽的一面相比。最远的旅行是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心，是从一个人的心到另一个人的心。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1: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1: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十个涉药者当中接近八个是青少年。
0: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汪苏泷2010年发行的专辑，总共收录了汪苏泷的一些比较受欢迎的歌曲。虽然整张专辑的音乐部分全部都是汪苏泷一个人包办的，但是风格却不会因为出自一人之手而让人觉得特别单一。接下来听到的是《慢慢懂》。

有些不经意的相遇真的会抵得过永远这个词，每个念起，每个牵挂，每个无言的瞬间都是一部深情绝唱，只希望彼此都好，那份心意是冬日里最温暖的琥珀。继续来送上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于王思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耳边分享到的是范范这首《小眼睛》。

这首歌来自杨坤的《牧马人》，能够把人的意境突然地带到呼伦贝勒大草原的景象当中。千万不能尝试的是恋爱，最开始偷藏于中的感情终究会彰显开来，难以避免相思又被相思最苦恼。继续来听到齐秦的《别在窗前等我》。

那现在时间是21:15，来听到金志文所带来的《不爱了也是一种爱》。

绿芽呢最体现生机，所以古人经常在膳食中选取芽类来作为食物，比方说像香椿芽、黄豆芽、绿豆芽、芦膏、竹笋等，为了顺应甘应于春、主生发这一大自然的特点，还可以进食一些桑叶茶、决明子、菊花茶等等。接下来听到薛凯琪所带来的《远远关心》。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听到这首《我的秘密》，来自于邓紫棋。

相爱的人会在感情的曲折里一起成长，相爱的人不会因为一次分手而结束，更不会因为一个错误而真的做到一次不忠百次不容。一路下去，爱越来越深，只会深深的相爱着，懂得对方的好，不会再分开。简单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最好的一定是简单和纯粹的。接下来听到这首《爱自由》，来自于何炅。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1: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1: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十个涉药者当中接近八个是青少年。
0: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47。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向你推荐到这首歌，来自情歌王子张信哲《白》。

现在社会随着交际圈子的不断增多，人脉这个词被越来越重视起来，大家都力求多认识一些人，拉关系好办事儿。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更想做一个内心安定丰盈的人，其实在人际交往上恰恰要学会做减法，去掉那些不相干不相熟的交际，避免过度的透支你的朋友圈子，把大把的心思精力和能量都用在经营你自己身上，去打拼你自己的精彩才行。听到这首娱乐来自于金玟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 我是梧桐。爱到夏天，这首歌收录在了20年后的幸福这张专辑。锦绣二重唱在1995年正式成军，发行过很多很多专辑，都获过比较多的大奖啊，而且他们唱的歌也确实不错。接下来我们听到锦绣二重唱的爱到夏天。

时光深处轻握一份懂得，经常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其实是没有用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写满了承受，人生就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演出。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演员，只不过有的人顺从自己，有的人取悦观众而已。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那现在时间是22:15。接下来听到张学友《昨日情》。

很久以前我们无数次的擦肩而过，从今以后我不再会跟你错过牵手的机会，因为爱你所以愿意，愿意用心，愿意去珍惜，有你存在我的生命里，爱上你是我今生的美，我爱你是因为你懂我，你懂我时每时每刻的情绪，或悲或喜，你懂我的忧伤以及眼泪。听到这首遗憾来自于陈洁仪。

0: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桐，继续来送上旺福所带来的两个恰恰好。

每个人都有一些记忆，当你拥有一段记忆是和其他的一些人共同的记忆的时候，那么这个事情就变得美妙了。当你们再遇见的时候，总会有聊不完的故事，聊不完的曾经，特别的美好。继续来听到这首《征服》，来自于赵传。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1: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1: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那现在时间是22:46。接下来送上郭富城的唯一色彩。

去的日子，曾经记忆中的美好，都没有可能回到过去，唯一可能回去的只是深藏于心里的记忆。当一次次把你从记忆深处抹去，又一次次忍不住的把你想起，一直怀念过去，忘记你就必须要先忘记自己。接下来听到洋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2: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90.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90.9，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这首《默契》，来自于蔡健雅。

0: 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或者爱上一个人，又或者做某件事情，时间久了就会感觉厌倦，就会有一种想要逃避的冲动。也许并不是厌倦了这个城市，厌倦了所爱的人，所坚持的事，只是给不了自己坚持下去的勇气。
1: 继续来送上台北的机场，来自于温兆伦。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那现在时间是23:16。分享周杰伦的《等你下课》。

可失去的人原来并非不可失去，你流干了眼泪，自有另一个人逗你欢笑，你伤心欲绝，然后发现不爱你的人根本不值得你为之伤心。今天回首，何尝不是一个喜剧呢？情境时自有另一番新境界，所有的悲哀也不过是历史，所以不要想太多。接下来分享一首休止符，来自于孙燕姿。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1: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1: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十个涉药者当中接近八个是青少年。
0: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3: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光辉岁月》，来自于森渡。

茫茫人海，走进生命里的人很多，走入内心的却很少。芸芸众生，相伴一程的情不计其数，相守一生的却屈指可数。曾经认为我们走了这么久，应该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不曾想结局竟是那么的让人悲伤。你的离开干干净净，唯有留给我这些点点滴滴的回忆。这个世界总是上演着太多太多的别离，而微不足道的我们却无力挽留这一段走到尽头的情感。来听到任贤齐的《花太香》。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44。接下来分享这一首《现在以后》，来自于童安格。

0: 开始的开始总是甜蜜的，后来就有了厌倦、习惯、背弃、寂寞、绝望和冷笑。曾经渴望与一个人长相厮守，后来多么庆幸自己离开了。曾几何时，在一段短暂的时光里，我们以为自己深深地爱着一个人的，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不是爱，那只是对自己说谎。
1: 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会呼吸的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1: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1: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硬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通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FM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6: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5: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6: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5: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6: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风无府，这个字读府。
5: 我们来写府字，府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6: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府开头都是一样的。
5: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联，一生安然，一念贪府，万劫不复。
7: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植清廉，好家风。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人生的灯塔不是某个具体的目标，而是一座精神的坐标。是的，生活当中琐碎就好像迷雾一样，而灯塔则是能够穿透日常，让你在迷茫的时候校准方向。听过一组歌曲之后，那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近期，尤其在这个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的精彩内容了。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千灯会承包大家的欢乐时光。啤酒节呢将于7月初开幕，汇聚啤酒大棚、国际啤酒花园、啤酒交易所、文创市集、梦想大舞台、气魔游乐王国、萌宠乐园等等这些业态，也将会上演百人主题巡游、烟花秀、无人机展演等演出，举办哈超系列赛事、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等活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是由多国艺术家联袂带来的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表演。那么普通席呢，早鸟票价每张50元，原价是98元一张，所以说尽早来订票哈。非遗千灯会则是为游客打造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仅售29.9元每张，大家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购票，提前锁定优惠。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8号，农历5月14，又是周天。我相信今天可能有很多的新人选择在这一天步入婚礼的殿堂。有人说，人这一生大约会遇到2920万人，两个人相爱的概率也只有0.00049%。所以说，今天的新郎新娘一定是用了特别的运气，才能够在人海当中找到彼此。那刚刚这首给你们，特别送给。特别的，在今天步入婚礼殿堂的你们，也送给所有每一位收听节目的相信爱的你们。有这样一句话说，爱他就带他去西藏，因为这里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海拔每升高1米，世俗的喧嚣

最后一步，在经幡飘扬的垭口，让神山见证你的誓言，在圣湖倒映的星空之下，把他的名字念给星辰听。这里的空气稀薄，但是爱意浓烈，这里的时光缓慢，但承诺永恒。带他来不是一场旅行，而是一场以天地为证的关于余生的约定。是啊，这里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伸手仿佛就能够触摸到云的温柔。在西藏雪山沉没前年，却见证了无数虔诚的朝圣。那你想，如果说带他去的话，我觉得站在世界屋脊上，然后会让稀薄的空氧气提醒我们说，呼吸很重要，但是身边的那个人更重要。是啊，爱他就带他去西藏吧，因为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所有的承诺都显得特别的轻，轻的像风，又特别的重，重的像山，那是用一生去背负的笃定。想要去西藏，那跟909一起出发，就在7月16号西藏四飞每位6880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的精品小团的行程。添加微信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你可以了解我们具体的行程品质，因为除了文字版本的说明，我还会给你发送在那边实景拍摄的照片视频啊，你会了解到咱们行程品质究竟有多好，住的酒店内外部的情况，我们吃到的每一餐的品质如何，你真的会感慨这是团餐吗？真的是这样，一定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另外还有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回程之后给我们写的小作文，对于我们整个行程的品质的一个充分的肯定啊！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人这一生总得有一次是完完全全为自己奔赴的远方，而西藏就是让无数人魂牵梦萦的地方。因为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所有的烦恼也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地吹散的。我们会带您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记得哦，出发前拿着一张50元的人民币，因为这里就是这个50元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站在那里，你拍下的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自己心里那一张存了很久很久的明信片。我们会走进布达拉宫，戴上专业的讲解耳机，听听白宫红宫千年故事在你耳边慢慢展开。我们会带你去羊卓雍措，尤其七月的羊湖，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静的只剩下风声，而你站在湖边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说，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就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七月的西藏，草木正盛，阳气充足，天气正好，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人就可以圆年少时的雪域梦想，常年高压忙碌的人可以借着7天的时间彻底放空，把生活重新开机。那这也是我们909深耕藏地3年时间打磨出的最舒适的节奏，咱不赶路也不折腾，拉萨5星级的供养酒店的住宿，还有地道的藏式美食，统统都给你安排到位，而你只管轻轻松松圆梦西藏。7月16号跟我们出发，一价全含每位6880，少量位置哦。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音乐响起，这个旋律最近应该比较上头吧？心愿便利贴。

想想很多人心里都会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吧，但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未能出行。那这一次我们909就会带着大家去一个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这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是的，在7月份给到各位的团期，7月4号、7月11号、18号和25号，咱们都是周末啊出发，占用两天的时间，另外还占用两天的一个工作日。所以说哪怕是平时有工作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团期也非常好啊。吃喝玩乐全都在内了，你尽管尽兴的游玩。然后呢，我们是4天的时间，909主持人带队，价格是2599，一价全含，全程没有购物，安心出行。同时又为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借当年的准考证报名可以立减200块钱。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咨询报名吧，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在这里真的会有浓郁的俄式风情，有典雅的欧式建筑，有碧海蓝天和落日余晖交织成的美景，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啊。还有呢，就是在用餐上，这次行程的

0: 当中真的给各位非常的贴心，那也给大家升级了在用餐方面。我们都知道这个帝王蟹，你说有谁不爱吃，对不对？平时要吃一顿帝王蟹都不便宜的啊。如果说你招待亲朋好友，桌上有一只帝王蟹，立马提升档次了，但也只不过就是一桌人吃一只咯。那很难想象说出去游玩的时候你在团餐里能够出现帝王蟹，更何况是什么，不是一桌一只，而是一桌人每人一只，真的很难想象。在这一次行程当中，我们就给大家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包括有红参，有鱼子酱，有时令海鲜，还有每人一只帝王蟹。赶紧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旅行。而第二天的中午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排队，那派对啊，在这个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者是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的盛宴，再搭配着爽口的俄罗斯的啤酒格瓦斯，或者是标志性的伏特加，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太棒的体验了。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旅行。
1: 广播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你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